0: 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1: 五一当天，林深一树已全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0: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2: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0: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

0: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
1: 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裘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了一件裘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0: 每天上课，老师问同学：“
1: 同学们，怎么减少白色污染呢？”
0: 老师，我知道，
1: 你来搜一搜，
0: 把那个白色的饭盒，都做成蓝色的。你。
2: 一天下午 ，Martin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上包着厚厚的药布。他的好朋友关心地问道：“
3: 哦 ，Martin， 你的手怎么了？”
4: 哦，别提了，今天我倒霉透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拿着匕首的臭小子，他正把刀刺向一个陌生的女孩的肩膀。
3: 哦，是真的吗，马丁？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4: 不巧的是，当时我的手刚好放在那个女孩的肩膀上了。
5: 女秘书敲门走进经理室，对经理说：“
6: 经理，你的太太她说要和你在电话中吻别。”“
7: 我现在很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无论有什么事情，由你先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吗？”

0: 托马和斯塔尔两个人在一起吹牛，他们都说自己家乡的山最高。托马先说道，
1: 哦，斯塔尔，你没去过我们老家，所以你不知道，我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对着山谷喊上一嗓子，3分钟之后你才能听到回音。
0: 听到托马的话，斯塔尔一脸不屑地回答道，
2: 你能算什么？告诉你，我们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在我们老家的山谷里大声喊一嗓子，那第二天早晨回声可以叫你起床。

0: 母亲对儿子说，
1: 托托，你快去练钢琴吧，我给你一个法郎。
0: 儿子欣然答应，
2: 好的，不过我们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给我两个法郎。哎，
3: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4: 为什么？因为去年结婚了。
3: 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也不总跟她搭讪了。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5: 发生什么事儿了？
3: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
4: 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6: 会吗？
4: 当然会了。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汽。
6: 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4: 乱讲
6: 啊！
4: 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汽啊。
6: 当然，
3: 亲爱的，
6: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3: 为什么
6: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
3: 那
6: 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7: 在课堂上，老师很生气地对小亨利说道：
8: 嘿，小亨利，你知道吗？我看出来了，你交给我的作业大部分都是你父亲替你做的，是不是？
7: 听到老师的话，小亨利站起来很委屈地解释道：

0: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从花园传来了女儿的高叫声：
1: 爸爸，爸爸，你往窗外边看一下。
2: 多么讨厌的孩子，
0: 他丢下报告埋怨说：
2: 哈利，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的头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3: 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企鹅在一起耍
4: 耍
3: 耍，你知道啥意思吗？
4: 玩儿。
3: 对了，就是山东人管玩儿，耍一耍去，耍一耍去，就是玩
4: 儿。四川人也这么说，耍去喽。
3: 哦。

0: 这企鹅耍着耍着就把身上的毛一根根都耍下来了，
1: 吼飘飘，吼飘飘，吼吼，
0: 耍大劲儿了。耍完之后，他对北极熊说：“
1: 好好冷啊，好冷啊。”
0: 北极熊听完
1: 不太相信，
0: 是也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根拔下来，耍下来了，
1: 飘飘，
0: 转过头里，然后他对企鹅说：“
1: 怎么样？怎么样？
0: 果然很冷啊。”
2: 这不傻吗？你说。

0: 一天早上，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站在自家的大门口，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对这位阔太太说道：
1: 哦，太太，您就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蛋糕。
2: 这位太太听到了乞丐的话，转过了身，很同情地对乞丐说道：
3: 哦，真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蛋糕，面包行吗？
0: 听到阔太太的话，乞丐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1: 不行，太太，今天我一定要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0: 明明一个人在客厅玩玩具，母亲在一旁整理家务，突然一转身，看见明明将一枚5元硬币吞下肚子里，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即把明明抱起来，倒立着，用力拍他的背，终于将硬币吐了出来。可是，竟是2枚5元的硬币。他一看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告诉明明的父亲：“
1: 你儿子刚才吞了一枚硬币，他吐出2枚来，怎么办呢？”
0: 明明的父亲一听大叫：“
2: 快快快快，继续让他吃硬币！”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四月的风掠过小兴安岭的山脊，积雪消融，泥土松软，白桦林在晨光中舒展身躯，树皮如纸，轻轻一触便透出温润的凉意。这是桦树枝苏醒的季节，树干内里清冽的枝叶悄然流动，向大地酝酿了一冬的私语，终于在此刻轻轻吐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遵循自然的节律，用双手接住这份转瞬即逝的清甜。采枝人踩着松针铺就的小径入林，他们知道这枝叶只肯流淌十余日，如同昙花稍纵即逝。
1: 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白桦树枝的颜色，一滴一滴的能看到，是吧？它是这种的晶莹剔透的颜色，
2: 清亮透明。
1: 这个角度你会看到这个树的这个树干的长度，就是有种真的仰视。
0: 这些游客来自北京和上海，大都是桦树枝产品的消费者，他们赶在采集桦树枝的季节来到伊春，就是想亲自在现场品味桦树枝最初的味道。
3: 过来以后就非常的震撼，比去年的那块林地啊还要大，还要原始。然后刚刚也喝了那个汁，啊，我觉得这个汁真的很香，而且就感觉上。

0: 却有点清甜的那种感觉。
1: 他叫唐坤，来自北京，下车后兴冲冲地走进白桦林。他说自己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2: 来到了我们这个场地。哇，整个这个地貌生态很震撼，很震撼。就当我在低着头仰着对着天，然后张着嘴去喝它的水的时候，你的视觉是往上看的。你当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它是通过这种汁水来维持它一个这么高的生命的时候，你的心中是敬仰的。
1: 桦树之溯源之旅吸引了这些喜欢自然之美的游客，奔赴小兴安岭，和桦树林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桦树的独特魅力。
0: 它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那么我们在向白桦树去索取这样的一个白桦树枝的同时，其实也要更好的去保护它啊。像我们这边是三年轮休啊，这个树工作一年，它会休息两年啊。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采集，它也是很科学的啊，它只采集这个白桦树枝5%啊，尽量少的去伤害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这个大自然、对这个白桦树的一种尊重，这样才能够做到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啊。
1: 1公顷成熟白桦林，每年可采集15吨桦树枝。我是桦树枝由南至北依次采集，采集时间约15天左右。依纬度、海拔和坡度不同，采集期略有差异。我是桦树枝年储存量可达270万吨。考虑运输困难的较远区域、林相残破的森林及3年轮采等因素，按10%估算，年云采量可达27万吨。每年4月，小兴安岭天气转暖，白桦树开始从根部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在树干和枝条内形成流动的枝叶，此时是采集白桦树枝的最好时机。
3: 这地方是不是有粘条吗？粘条之后袋满之后，这嘎就封死了，细菌不会进去的，它是隔绝空气的。
1: 每一滴桦树枝都是树与人的契约，工人们小心地在树干上钻孔，不能深，深了会伤及树的筋骨；不能贪，取多了便辜负了自然的慷慨。这是祖辈传下的智慧，取之有度，方得长久。
3: 咱们采集桦枝，就是说的针对咱们树木，它是修剪得达到20公分以上进行打孔采集桦枝。原则是20到27之间的可以打一个孔，27到34之间的可以打俩孔进行那个取枝。采摘期间就是半个月，它这个桦树有个休眠期。正常咱们今年要打孔的话，它这个休眠期得过3年以后才能进行第二次打孔完取枝。咱们就是严格按照咱们那个黑龙江省这个采集桦枝管理办法和咱们森工集团的要求进行采集桦枝。
1: 一滴滴新鲜的白桦树枝通过导流管引到专用的采集袋里，它滴落的声音很轻，速度不紧不慢。看着一袋袋清澈的桦树叶，让人不得不感慨自然造化的神奇。
3: 原先嘛，咱们得说上山老工人，包括咱们那个有那个采伐任务，包括开村咱们造林任务吧，这个老工人渴的时候就喝咱们这种桦树枝，有种就是微微发涩，而且还发甜的那种感觉，
4: 还挺解渴的。
3: 对，还得解渴。

新鲜的桦树枝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在常温条件下可保存的时间很短，因此想留住白桦树枝本来的样子不太容易。工厂不仅要配备洁净级的车间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还要在锁鲜、灌装和运输等多个环节严格控制。新鲜的桦树枝每天从山上运下来，工厂的检

0: 检测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检测，验证桦树枝的纯净度，随后进入清洗、开袋、入罐等前端环节。
1: 首先呢，我们在林子里面啊，通过我们的专利采集袋，然后呢，经过人工啊一袋袋背出来，然后呢，通过大车运输到我们工厂。进入工厂之后呢，首先我们对外就是我们的包装袋外面进行清理、进行烘干，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袋进行融在一起。然后呢，经过两次的这个内容物检测，发现我们这个桦树枝达到标准之后，我们再进行的除菌处理。这就是我们啊最基础的前期，在产品生产之前原料的啊前期处理。
0: 饮一口清爽干裂的桦树枝，仿佛饮下了整片森林的春意。林区人用它酿酒、熬糖或直接啜饮，称它为森林的乳汁，而专家学者则惊叹于它的纯净，富含矿物质与活性酶，是大自然最本真的馈赠。每一滴汁液里都藏着黑土地的厚重、冰雪的澄澈，以及林木历经风霜后仍不吝给予的慈悲。

如今，桦树汁已从山野走入都市，成为人们追捧的天然甘露。经过不同的加工程序，新鲜的桦树汁液变成了多种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从初级的原汁饮品，到浓缩汁、桦树叶酒，再到保健食品、化妆品。而那些深谙古法的采汁人，依旧年复一年回到林中，以最轻柔的方式取汁。他们知道，真正的珍贵并非汁液本身，而是人与森林之间那份小心翼翼的默契。当最后一滴汁液归于寂静，白桦林又将迎来新的四季轮回。而我们带走的不只是舌尖的清甜，更是自然教会我们的如何与万物共生。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岐黄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美。

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老河临海奇石景区，在临海之中寻觅亿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心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味，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孟河邻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生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煎炸是烹饪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法，不过煎炸食物的时候会用到大量的油，煎炸完这些油呢就会被剩下了不少，很多人都会想到把这些剩油继续二次利用，有些人却又认为剩油再利用对身体有害，不知道您家里是如何处理炸完食物后的剩油呢？
2: 一般有的就应该炸一次就当好，有点舍不得。
3: 放在那留着炒菜，有的就给扔了。
4: 比如说我今天炸了，我明天要是还想用，短时间的我可能会留一留，但时间就是说超出两天的可能就不会留了。
5: 我炸沉淀一下，沉淀一下，把底下那一层不要，上边那一层可以吃，还炒菜吃。
3: 像炸鸡翅什么的那还行，第二次用，完了下次就不用了。
6: 那用过的油还能用吗？我们来到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我们准备了一桶食用油，分别在小火低油温下炸薯条，大火高油温下炸薯条，以及高油温下多次炸薯条，之后对三份剩油进行了检验。李莹莹，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7: 不同条件这个炸过的油呢，咱们其实应该区分对待的。低温的油其实从咱们今天结果来看，它的酸价和过氧化值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小的，其实还是可以适当食用的。那么对于高温的油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酸价和过氧化值比低温的油有一个明显的升幅，就建议呢咱们最好就可以凉拌食用。而对于这个高温反复的油，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的升高的幅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实对家庭来讲还不建议再食用了。
6: 食用油在高温下反复加热，会大大加快油脂的酸败速度，造成。

0: 油脂的营养下降，甚至威胁人体健康。所以对于炸过好几锅食物的油，最好还是扔掉吧。如果炸的食物不多，也建议尽量用较低的油温烹制，一方面这样炸出来的食物比较健康，另一方面油的品质也不会下降太多。如果是剩油再利用的话，专家也建议我们首选的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剩油再加热，降低油的品质。剩油要想再利用，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就是要把油过滤一下。
1: 咱们在油炸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淀粉含量的食物呀，它在高温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反应，会生成一些，比如说丙烯酰胺这些等一些对人体并不好的物质，有可能就残留在这个残渣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过滤。
0: 过滤油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可以选用食品级的过滤纸或者干净的纱布，把油中的残渣过滤掉就行了。剩油再利用，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尽快使用。我们把第一次取样的油放置了两天，又做了一次检测，发现三份样品油的品质再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1: 咱们这个油其实存放两天以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酸价已经有明显的升高，包括过氧化值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这个使用过的这个油炸的油呢，尽可能快一点的用完，而且呢不要存放很长时间，尽可能存放的时候呢避光保存。
2: 如果您煎炸的食物比较多，油温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剩油呢最好就扔掉吧，反复使用有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而对于可以再利用的剩油，专家也建议我们记得要过滤一下，并且首选呢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再次加热，而且呢最好要尽快用掉。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3: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4: 绥化的。
3: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4: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2: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5: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2: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 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阴县红光乡华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6: 五一当天，林氏银树以全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2: 节日期间，嘉阴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阴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7: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2: 嘉阴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8: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2: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9: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2: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1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1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祭天遗迹天坛。作为我国现存最宏大壮观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一直都是以严格规整的建筑布局、奇妙的建筑结构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闻名于世。祈年殿、回音壁、三阴石、对话石等诸多建筑设计巧妙，风格惊奇，处处彰显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置身其中仿佛有梵音回荡。
1: 天坛和故宫一样，都建成于明朝永乐18年。它作为明清两朝帝王祭天祈古的场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造型最精美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坛宇北呈圆形，南为方形，寓意天圆地方。天坛由坛墙分为内坛与外坛，外坛古树苍翠参天，内坛古建世间少有。内坛分为南北两部，北为祈古坛，用于孟春祈古，中心建筑是为人熟知的祈年殿。南为元秋坛，专门用于冬至祭天。

0: 天坛有两重墙，南方北圆，寓意天圆地方。北坛的祈谷坛专门用来祈祷丰收，其中的主要建筑有祈年殿、黄前殿、祈年门等。南坛的元秋坛则是专门用于冬至祭天，中间有一个大型圆柱石台，名为元秋。祈谷坛和元秋坛之间以单壁桥连接，大量的古柏林分布在单壁桥的两侧。这些郁郁葱葱的古柏大多种植于明代，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与周围瑰丽壮观的天坛建筑浑然天成，形成独特的景观。
1: 公元1420年，北京天地坛和紫禁城竣工，明成祖朱棣正式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凡庙设交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细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作为与北京故宫同时建成的建筑，天坛的总面积大约是紫禁城的4倍。为什么要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用于祭天建筑呢？明太祖朱元璋改制天地合祀，直至公元1530年，明嘉靖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祀的古制，在大祀殿以南建造元秋祭天，在安定门以北兴建地坛用以祭地，紫禁城东西分别建设朝日坛、西月坛祭祀日月，自此形成了北京城今天的坛庙建筑布局。而后嘉靖皇帝下旨礼部，南郊之东坛名天坛，至此天坛之名落定并沿用至今。古代帝王祭天带着美好的祈愿，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将祭祀和军事视为极其重要的国家行为。明清时期，天坛祭天是国家最大规模的祭祀典礼。天坛

0: 在北京城九坛八庙之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冬至，中国古代24节气之一，是黑夜最长的一天。古人认为冬至是一年的开始，一阳滋始，万象更新，祭天自然就选择在这一天。天坛公园属于祭天的建筑群，内坛全部种植侧柏和桧柏，形成一块玉璧的园林造型，营造出苍碧礼天的祭坛风貌和肃穆庄严的郊寺意境，体现了古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
1: 天坛有了古柏林的环绕，才显得更加祥和肃穆。据说美国前国务卿游览天坛曾感叹，我们的实力可以仿造出天坛，但我们毫无办法仿造出千年古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名园易建，古木难求。九龙柏造型奇特优美，在一众古柏中最为出名。它屹立在回音壁的西北侧，高达18米，躯干上布满了纠缠突出的纹路，像是无数条巨龙缠绕其上。明清历代帝王到天坛祭祀，必然经过此柏树，于是就有了九龙迎圣的称号。像这样经久不朽的柏树还有很多，穿梭其中，或抬头，或者回首寻找造型奇特的古柏，别有一番趣味。森森古柏围绕的天坛中，祈年殿和黄琼宇尤为醒目。祈年殿是明清帝王孟春祈古的场所，三层重檐向下逐层盛开，呈现伞状，按照敬天礼神的思想设计建造。圆形的大殿象征着天元，而蓝色的瓦象征着蓝天。黄琼宇是供奉皇家祖宗牌位和皇天上帝的地方，这就要求建筑风格严谨规整，庄严肃穆。蓝色代表永恒理智，纯净的蓝色带给人们安详与洁净的感官享受。祈年殿与黄琼宇都以蓝琉璃瓦为顶，包括其他的建筑都是蓝顶。从远处眺望，一片蔚蓝与周围枝繁叶茂的古柏交相掩映，浑然一体。
0: 走入祈年殿殿内，透过绚丽夺目的彩绘，能够清晰分辨出整座大殿复杂精巧的木结构。木柱由内而外分三圈排列，最中间是高达20米的4根龙井柱，内圈12根金柱，最外圈12根岩柱。这些柱子正好以4的倍数分布，其分隔空间象征着一年四季、12月、12时辰以及24节气。深入了解它的构造之后，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精妙的设计和工艺。位于祈古滩的祈年殿，从空中俯瞰建筑主体，构成了一个个同心圆，寓意天地相交而生万物，体现了农耕时代人们对天地的原始崇拜。
1: 祈年殿中四周为砖木结构，没有横梁和铁钉，只能看见28根有序排列巨型的楠木柱支撑着殿顶，华美的盘龙藻井如伞盖凝聚在大殿的屋顶，绚丽多姿的彩画围绕四周，流光溢彩，精美绝伦。那富丽堂皇的装饰与结构为祈年殿

0: 这座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无穷的韵味。盘龙藻井和地上的龙凤石遥遥相对，形成了天地呼应的格局。相传原本殿顶只有金龙，石头上只有凤纹，金龙与凤凰日久生情，常常嬉戏。后来一天恰遇来此祭拜的嘉靖，金龙来不及飞回殿顶，于是就和凤凰一起留在了原石中，从此就变成了深浅不一的龙凤石。在这里，那些古老的文明已经悄悄隐去踪迹，只有清脆的鸟鸣和新开的花朵。除了静还是静，身处其中仿佛可以感到时间的流动，原本焦虑烦躁的心情也会随着周围静谧的环境。
1: 如夜时再一杯，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0: 段秀实，承制官二代。
1: 我们现在有个网络词汇叫坑爹，用来形容孩子因不服管教、任性娇蛮，损害了公序良俗，坑害了父母。今天我给您讲一个段秀实惩治官二代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以理服人，避免官员子女坑爹的。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广德二年，滨州驻扎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常常大白天成群结队在街市上抢掠。军队的将领名叫郭熙，是大名鼎鼎的郭子仪的儿子。滨州的长官敢怒不敢言，这事让时任晋州刺史的段秀实知道后，他主动要求调到滨州管理地方治安，还滨州百姓一个安宁。一天，郭熙军营中有17个士兵在酒馆里酗酒闹事，段秀实得到消息，立刻派人将酗酒闹事的人通通抓住。消息传出，郭熙的军营一下子炸了锅，士兵纷纷穿好盔甲，只等郭熙发出号令，就要和段秀实拼命。正当士兵摩拳擦掌之际，段秀实却深入虎穴，只身来到了军营。愤怒的士兵将段秀实团团包围。正在此时，郭熙从帐中走了出来，见到郭熙，段秀实义正辞严道：“你父亲因平战乱安天下而立功，你御下如此不严，是要再挑起战乱，将你父亲辛苦立下的功劳毁于一旦吗？”郭熙听完之后，自知理亏，连连行礼赔罪，斥责左右说：“都把铠甲脱下，解散回队伍去，再有敢喧闹的，军法处置。”一触即发的哗变被成功消弭于无形，郭熙的军队再也不敢骚扰街市了。为遏制军队侵扰地方，段秀实可谓双管齐下，先是横刀立威，之后以理服人，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即使对方是炙手可热的功臣，之后也丝毫不曾退缩。段秀实此举实在称得上是大智大勇。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是党员不怕难》。

0: 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8: 哎，油条哥，来六根。
9: 给我来八根。
7: 好嘞，六根。哎，八根。
10: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1: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12: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3: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

0: 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 白鹤亮翅，
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2: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五一的假期接近尾声了，时光温柔，岁月安然，希望你可以放慢脚步，好好享受假期最后的惬意，收集一路风景，储存满心欢喜，万事皆甜。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那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3: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提前部署安排，做好五一和端午期间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食品生产销售环节监管，聚焦大宗消费食品、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重点品类，以批发市场、销售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等为重点场所，强化全链条、线上线下一体化风险排查，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来关注人民网消息，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开始到5月6号结束。铁路部门精心组织五一假期运输，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探亲访友、旅游踏青、休闲度假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4月29号夜间至5月2号凌晨，5月4日夜间至6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昆明、上海至广州、惠州、北京、上海至川贵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五一档电影片单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五一档上映的影片涵

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悬疑、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发布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贵州、新疆等五一档影片取景地或故事发生地的代表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

0: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器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3: 嘉荫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强产业，推动县域经济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跃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走进嘉荫县朝阳镇永安工业园区，伊春龙之化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本土牧业转型深加工的重点企业，这里正将原本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白桦树枝转化为一瓶瓶高附加值的健康饮品，让森林液体黄金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荫县彻底告别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炼补炼，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网络主播齐聚小兴安岭，走进医美区北玉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车间，探寻桦树枝产业发展密码。桦树枝产业正凭借电商热潮，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医美区大力发展以桦树枝为核心的林下特色产业，构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持续坚持科技创新与标准引领的双轮驱动，以北玉时代为代表的龙头企业深耕行业10余年，牵头制定黑龙江省桦树枝及发酵酒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累计投入超500万元科研资金，建成4万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低温自动化发酵灌装线与高端浓缩汁生产线，实现日产能20万瓶，以硬核品质筑牢市场根基。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

0: 壮美中国。
1: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文件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五一出行，写一颗从容心，赴一场温柔旅途。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当春风吹过，繁花漫野，期盼已久的五一小长假终于如约而至。平日里，人们埋首于琐碎的工作与日常，被生活的压力推着向前，很少有时间停下脚步，好好看看世界，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五一出行变成了一场奔赴远方、治愈自我的美好约定，是逃离喧嚣、重拾热爱的契机，更是与自己、与生活温柔和解的旅程。那旅行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打卡探路，也不是刻意的炫耀奔赴，而是一场身与心的双重修行。它让人们跳出固有的生活圈子，见识不一样的风景，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在山川湖海间放下疲惫，在烟火寻常里找回初心。而一场舒心圆满的旅途，从来都离不开周全的准备、平和的心态与温柔的坚守。这个五一，愿每一个奔赴远方的人都能带着爱与期待，守住心底的从容，牢记出行的点滴注意事项，在旅途中收获美好，治愈所有的疲惫，让每一步前行都充满温暖与力量。

守一份平和的心态，接纳旅途的所有不完美。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抵达完美的目的地，而在于一路前行的心境。很多人出发前总会对旅途抱有极高的期待，可五一假期人流会密集，高速会堵车，景区会排队，天气突变也都是常事儿，很容易打乱心情吧，让人忘记出发的初心。职场人林小小早早规划了古镇之旅，出发却遇上了高速长时间的堵车，原本的行程被彻底打乱了。起初他满心烦躁，甚至想放弃行程，可看着车窗外一望无垠的金黄的油菜花，听着灵车孩童的嬉笑，他慢慢恢复了心绪，不再纠结行程，转而欣赏这份意外的乡间风景。抵达古镇的时候，他虽错过清晨的静谧，却遇见了夕阳铺满古巷的温柔。没有了赶行程的匆忙，他漫步在青石板路上，感受烟火的气息，反倒收获了比计划中更加惬意的旅途。其实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旅行，就像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那些突如其来的小意外都是旅途的别样印记。真正懂得旅行的人，从来不会被完美主义所绑架，而是带着平常心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堵车时看看窗外的风景，排队时感受人间的烟火。

0: 阴天、雨天也有别样的诗意。放下执念，才能发现旅途当中处处都藏着美好呀。换一份周全用心，守护旅途的安稳与温暖吧。一场舒心的旅途离不开周全的准备与细心的守护。提前规划，守住安全，保持素养，才能让旅途满是温暖。张阿姨一家五口五一计划带老人孩子去海边游玩，她是提前做好了精心的规划，避开了热门景区，选择了小众舒适的海边小镇，安排了舒缓的行程，提前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证件呀，提前订好了酒店，提前备好了常用药品。旅途当中，他时刻照顾老人孩子，坚守安全底线，不涉足危险区域，自觉遵守景区的秩序，爱护环境，文明出行，全程没有慌乱，没有意外，一家人悠闲地漫步在海边，尽享阖家欢乐，度过了一段安稳又温馨的时光。所以在旅行路上，周全的准备是安心的保障，安全是旅途的第一准则。守住安全与文明的底线，才能让旅途少一分波折，多一分顺遂，让每一段出行都是温暖和安心的。守一份初心和热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吧。旅行是一场与自己对话的修行，在行走中放下浮躁，在遇见中拓宽格局，在经历中学会珍惜，最终找回初心，遇见更好的自己。这个五一假期，愿每一个奔赴旅途的人都能够携从容之心，守安全之念，怀热爱之情，接纳旅途的不完美，珍惜旅途的风景与遇见，在旅途当中治愈自己，沉淀自己。愿我们既能够奔赴远方，也能安于日常，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愿我们把每一段旅程都活成心目中的风景。若是偏爱北国春日的清冽与温柔，您不妨走进我们的林都伊春。五月的小兴安岭，松海泛绿，山间杜鹃次第绽放，清风裹着森林的青草草木香，每一寸土地也都藏着原生态的自然诗意。欢迎八方来客走进伊春，漫步森林氧吧，邂逅心安春色，在青山绿水间卸下疲惫，独享一份静谧安然的旅途美好。旅途让我们卸下疲惫，重拾对生活的热爱，积攒面对生活的勇气。每一段旅途都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陌生人的一句善良提醒，同行人的一路贴心陪伴，这些细碎的美好都会教我们珍惜当下，感恩遇见。朋友们，希望在旅途当中你可以治愈自己，沉淀自己呀。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平、韩夏玲、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 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3: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时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非常的应景，名字叫做《你是我的风景》。这首歌呢由何洁演唱，曲风温柔治愈，旋律舒缓干净，歌词讲述了一个人一路漂泊奔波，满心疲惫，在人海里孤单前行，直到遇见那个温柔的人，便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与行囊，世间的万千山河都不再重要，对方便是眼里唯一的风景与归宿，治愈所有的迷茫与不安，满是安稳深情与救赎的温柔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你是我的风景》。

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歌声当中，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牵牛花第23集。
1: 红队贵生说，怎么什么事儿一到你这儿就成了脱裤子捉狮子，变复杂了呢？贵所也说，
2: 不让动手我怕忍不住啊。哥，忍不住也得忍，何长山既然敢担真正回来，摆明了是还想在木庄扎根，肯定不会轻易低头。咱妹子现在成了他的合法老婆，如果打了他，到哪儿也没人给咱做主。不让打还不如不闹呢，骂两声就跟挠痒痒似的，顶个蛋用啊。
1: 贵生说，
2: 挠痒痒有挠痒痒的用处，咱要想在街面上站住理儿，

0: 真正听到红和兰香的声音，从屋里走到门口说：“长山，让开，让大嫂、二嫂进来。”红见真正露了头，破口大骂：“真正，你个死皮不要脸的，不配叫我们嫂子，我们没你这样的妹子。逃婚、私奔、破鞋养汉，全木庄、全县、全中国都没有你这样的。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要是你，早栽到旮旯里死了。”真正被红骂得流下了眼泪。何长山让真正进屋，对红说：“
1: 大嫂，骂几句解解气就算了，都是一家人，何必骂得那么难听啊？”
0: 红朝何长山把胳膊一抡：“去你娘的，谁和你是一家人？我骂自家的妹子关你屁事儿！”长山娘不让了，她冲到红的跟前大声地问：“哎，你骂谁娘的？”红也不是善茬，她大声地说：“就骂长山娘，怎么啦？谁让她养了个不是人的儿子？”长山娘破口大骂：“哼，骂你的破鞋妹子我不管，骂何长山的娘，就你娘的不行！”红和长山娘是针尖对了麦芒，对骂了起来。两人都是高嗓门，不一会儿就又引来了一群人围观。围观的人一看是红和长山娘对骂，兰香在一边劝说，都有点摸不清形势了，不知红和长山娘各站在哪一方。真正在屋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他使劲地推开何长山，从屋里冲了出来去拉大嫂。可谁知红回头照着真正的脸上就是一巴掌，大声地骂道：“都是你这个不要脸的惹的祸！”长山娘见红打真正，上去就踩住了真正的头发。何长山急了，他想把娘拉开，娘却踩着真正的头发不放。真正疼得大声喊叫起来，兰香吓得在一边直哆嗦，围观的人也都惊得朝后退。翠竹看不下去了，上前抱住了长山娘。何长山用了蛮力才把娘的手抠开。娘把真正的头发踩了一溜子。正当几个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桂锁和桂生赶到了。围观的人偷偷议论，这场架看来是要打大了。人们都知道桂锁是个炮筒子，一点就着，都用目光盯着桂锁。桂锁站在一边，黑着脸一言不发。倒是桂生冲到了前面，桂生大声地让红和兰香都退到一边。他看着坐在地上哭泣的真正说：“
2: 真正，二哥今天当着乡亲们的面，有话想问问你。”
0: 桂生语气平和，没有一点火气。真正赶紧站起来，抹了一把泪说：“
3: 二哥，咱进屋说话。”
0: 何长山也赶紧说：“
1: 桂生，有话屋里说。”
0: 桂生看也没看何长山一眼，他看着真正说：“
2: 牲口圈是牲口住的地方，你二哥不进去。”
0: 桂生这句话等于骂何长山和真正是牲口。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笑了起来。何长山表情尴尬，但什么也没有说。桂生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围观的乡亲，继续对真正说：“
2: 二哥当着乡亲们的面想问问你，你是想过人的日子还是想过鬼的日子？如果想过人的日子，跟着哥回家，以前的错哥就既往不咎了。人活在世界上，谁不犯错呢？咱爹妈死得早，你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当哥的也有责任。如果你想过鬼的日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哥拿你也没办法。可是真真啊，哪头抗凉哪头抗热，哥希望你好好掂量掂量。你才20多岁啊，

0: 何长山这个半截子人，生不下一男半女。到老了，人家有儿养老送终，你指望谁呢？
1: 桂生的话说得不温不火，入情入理，人们都小声议论起来，态度都开始向着桂生这一方。一个老太太小声地说：真真，跟你哥回家去吧。另一个老太太也小声地说：一辈子被人指指戳戳，人不人鬼不鬼的，有啥熬头？就连何长山也低下了头，好像做错了事一般。长山娘大声嚷了一句：
2: 哼，这样最好，俺一家人也团圆了。
1: 人们都把目光盯到了真真的脸上，真真的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他看了看二哥，又看了看何长山，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把目光投向围观的人群，像是对二哥，又像是对围观的人群说：
2: 我想过人的日子。我既然跟长山结婚了，不管他是半截子人还是傻子、呆子、瘸子、拐子、聋子、瞎子，我都跟着他。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1: 真真说完，拽起何长山说：
2: 长山哥，咱回家去。
1: 真真的话让围观的人唏嘘不已。桂生冲着真真的背影大声地说道：
0: 既然你要过鬼的日子，那我们兄妹情谊就一刀两断了。从今天起，王家没有你这样的闺女，一辈子不许你登王家的门。
1: 桂生说完对桂锁说：
0: 哥，咱们走。
1: 回家之后，红埋怨兰香：
2: 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你在后面当缩头乌龟啊。
1: 兰香说：
2: 哎呀，我草包无能，才显得你力量呀。
1: 桂生回头说了一句：
0: 能干个屁，骂自家人骂得这么难听。
1: 红对兰香发着牢骚：
2: 你听听你听听，刚说了一辈子不许进门，现在又成了一家人了。
1: 再大的火也有灭的时候，大宝和王家闹腾了一番，算是在乡亲们面前有了交代。只有长山娘不依不饶，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都要到牲口圈门口骂一番。时间长了，长山娘骂真真成了木桩一景。长山娘的骂声也由开始的激愤逐渐变得昂扬起来，听起来还有点抑扬顿挫的味道，好像不是在骂人，而是在唱戏。孩子们听长山娘骂得好玩，就跟着学，大人听到了就会责骂。长山娘每天重复同样的节目，人们渐渐没了兴趣。有闺女的人家觉得长山娘骂得磕碜，怕脏了自家闺女的耳朵，看到长山娘骂，不是瞪两眼就是弯两眼。大凤看出了苗头，劝婆婆不要骂了，免得让人厌烦。在一个傍晚，长山娘把真真家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总算出了最后一口恶气，才停止了叫骂。何长山的地分到了大凤那边，何长山去要了两次，一次被娘骂了出来，一次差点被娘用笤帚打破了头。何长山去找何老忠，想让他帮自己把地要回来。何老忠的态度比娘还坚决：
0: 你小子本事这么大，要地干啥？
1: 真真的地分到了二哥那边，他晚上去了几次，可都没敢敲二哥家的门。没有地，两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何长山转遍了全村。

0: 只有李建仓瞒着老婆借给了他们半口袋玉米。翠竹经常接济他们，真真觉得不落人，就帮翠竹干活。翠竹婆婆看见真真，不光给她脸子看，还骂翠竹。翠竹不在乎婆婆的骂，还时不时的顶撞婆婆两句。真正觉得因为自己让翠竹和婆婆不和，心里更有愧了。于是再帮翠竹干活，真正就像做贼一样，真正婆婆一露面她就赶紧走。在翠竹家的田里干活，真正不光提心吊胆，还很凄惶。她总是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地呀，哪怕一亩半亩也行。每次从翠竹家地里干活回来，真正都像丢了魂似的。何长山明白真正的心思，他何尝不是这样啊？没有自己的地，何长山觉得好像在木庄没了根。木庄村南的木刀沟，传说是穆桂英破了天门阵凯旋回营的时候，用他手中的大刀所划而成。现在的穆桂英的穆字改成了木庄的木。木刀沟北面原来还有一条河叫慈河，清道光年间慈河发大水，流到木庄时，由于下游的河道泥沙淤积太多，河床较高，洪水危及到木庄的安全。村民急了，炸开慈河南边的大坝，让洪水顺着地势较低的木刀沟流走，慈河旧河道变成了一片高低不平的河滩地。有一天，何长山到村南转悠，看到大片的旧河道，眼前一亮。他蹲下来拔了一把杂草，一股沙土的腥气扑面而来。何长山望着大片的旧河道，仿佛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从远处蔓延而来。何长山回家之后，把在旧河道种庄稼的想法说给了真真。真真听了也很高兴。旧河道都是白沙，种庄稼长不？
1: 能长草的地方就能长庄稼，只是河道里高低不平，不好平整啊。
0: 不怕，只要咱肯吃苦，就是肩挑筐背也能把地给弄平整了。
1: 河道没有井啊，只能靠天吃饭。
0: 嗨，大不了找木工打个小车拉水浇庄稼。真正越说越兴奋，他指着牲口圈西南角上的牲口粪说，牲口粪是上帝的好肥料，使到地里庄稼肯定长得强。见真正对种地这么上瘾，何长山有点纳闷儿。
1: 哎，你不是不爱干农活吗？
0: 真正一本正经地对何长山说，成家立业了，知道过光景了呗。何长山一直觉得男人最终的归宿就是与一个自己喜爱的女人相守着过光景熬日月。真正一句知道过光景呗，说得何长山心里热乎乎的。在他眼里，真正是那么年轻，过光景熬日子好像还与他不搭调。可没想到真正这么快就进入了角色。何长山去找李东升，说他想承包村南的旧河道。李东升很惊讶。
1: 哎，承包旧河道做啥？
0: 何长山说得很凄惶。
1: 没有地吃啥喝啥呀？
0: 李东升连连摇头。
1: 哎，河道里都是白沙子，又没有井，嘿，你别瞎胡闹了。哎，你只管承包给我就行了。反正荒着也是荒着，你就随便种吧。
0: 何长山让李东升和大队其他干部通通气。李东升说，
1: 嗨，几亩烂河滩你随便种，我做得了主。
0: 何长山知道李东升喜欢做好人，就说，
1: 哎，你的情我领了，可我愿意公私分明啊，按我的意思办吧。
0: 李东升和台乱通了一下气，台

0: 乱觉得好笑。
1: 何长山也是穷疯了，大河滩里种庄稼，纯粹瞎胡闹嘛。
0: 李东升也说，
1: 嘿嘿，长山和真真都不是种庄稼的料，恐怕连种也得给下了。
0: 两人说归说，还是同意把河道承包给何长山。台乱说，
1: 哎，有人给大队送钱，不要白不要。
0: 两人商量好后，与何长山签了一个简单的合同，大队同意将村南的旧河道承包给何长山，每开垦一亩地，一年向大队缴纳承包费10元，承包期5年。有了大队的承包合同，何长山找木工打了一辆小拉车，就和真真大干了起来。两人起早贪黑的干了半个月，终于在河滩里平整出了2亩地。望着平平整整的土地，真正高兴地对何长山说，
2: 长山哥，我真想在咱家地里打个滚儿。
0: 何长山四下望望，空旷的河滩里除了偶尔有一两只小鸟飞过，一个人影都没有。何长山以为真正也就是说说，没想到真正真的躺在地上打起了滚儿。望着滚成土人的真正，何长山扑通撂倒，也开始打滚儿。两个土人滚在一起，相互看着，傻笑起来。夏末的风已不再炎热和沉闷，有了柔和的清凉。何长山和真正躺在空旷的大河滩里，身下的土地散发着沙土的腥味儿，凉爽的风在耳边刮过，发出轻柔的呼呼声，细微的沙土随风飘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静静地躺着，望着蓝蓝的天，心里踏实而安详。晚上真正到供销社买了一瓶白酒，半斤豆腐，这是他们回家之后第一次这么奢侈。真正说，
2: 咱有了地，庆祝庆祝。
0: 两人就着一盘炒豆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了起来。几杯酒下肚，真正的脸就红了。长山知道真正能喝，就故意让他多喝点尽兴。一斤白酒下肚，两人都晕乎了，尤其真正喝了酒，不光话多了，行为也大胆起来，一边说话一边和长山动手动脚，一会儿拽拽何长山的耳朵，一会儿拍拍何长山的脸。何长山嘴里虽然说着喝了这么点就醉了，但心里却很受用。望着醉眼朦胧面若桃花的真真，何长山心里的热情也点燃了，他猛地抱起真真，一边热烈的亲吻，一边朝炕上移动。两人倒在炕上，真正也一反往日的稳重内敛，疯狂地回应着，两人像个火球一样在炕上滚来滚去，炕上的席子差一点被点着了。烈火熄灭以后，何长山的热情还没有消退，他抚摸着真正乌黑的秀发，喃喃地说道，
1: 真真，你真好，好死了。
0: 真真把头埋在何长山的怀里，忽然嘤嘤地哭泣起来。何长山慌忙地问，
1: 嗯，咋了？
0: 真真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含泪说道，
2: 如果我的弟弟也能长出苗来，该有多好啊。
0: 何长山心里一震，他紧紧地把真真搂在怀里，眼泪也掉了下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0: 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香樟木少年。一直记得那两个少年，盛夏我们去婺源里坑村，逛过村子便上了村后面的小山，我掉了队，走了一点岔路便遇到他们。看样子是兄弟，还不到二十岁，都是十分清秀的男孩子。他们做的生意便是把一棵香樟树的树干锯开，一片一片的卖。我一边挑选着木块，一边和他们闲聊。你多大了？
6: 十八。
5: 你呢？
6: 十六。
5: 是兄弟吗？
6: 是。
5: 现在是淡季还是旺季啊？
6: 淡季。旺季是四五月份油菜花开的时候，要是旺季不会是这个价格，一块钱一大块呢。你闻闻香不香？
5: 这一块有个窟窿，
6: 十张九窟呢，很正常
5: 呀。蝴蝶飞过来了。
6: 因为香蝴蝶才飞过来。
5: 这木头它会不会也生小虫子呢？
6: 不会。
5: 他们笑了，仿佛我问的是多么无知的问题，他们本身就克虫子呀。我确实无知。
6: 会不会我买了之后就不香了呢？不会的。
5: 那个哥哥突然说，
6: 我们不会骗人的，以质量求生存。
5: 他说的那样铿锵有力，我忍不住笑了，他们也笑。不急不徐的，他们一片一片地锯着香樟木，已经锯到了木头的根部。根部的木片很宽，一片十块钱，
6: 太贵了。
5: 不时有路过的游客说，
6: 你来锯，你来锯，你锯下来就是你的。
5: 哥哥有些生气地对那些游客说，然后他把衣服脱下来，亮出汗津津的胸脯，用手将衣服绞起来，绞呀绞呀，绞下淅淅沥沥的汗水。他说，
6: 我看看看看。
5: 他们的眼皮都很双，还是丹凤眼，眼尾俏丽地朝太阳穴飞去，生气的时候也仿佛带着娇嗔，真是可爱的少年。还没有学会做生意，说话本真，意气风发，看着他们就觉得自己时时的老了。安静的干净的青石小路，修长粗壮的翠竹，刺啦刺啦锯木的声音，还有浓浓纯纯的樟木香气，这一切真让人流连。那天我在他们旁边坐了很久。一顿家常午饭，马小燕陪我从天池下来，正赶上午饭时分。他问，

0: 想不想吃顿家常饭？我当然想。他说，那就吃我妈妈做的拉条子吧，很好吃，正好路过我家，我也正好看看他。天池脚下就是富康县城，他家就在县里。然后我听见他给妈妈打电话，问姐姐带珍珍走了没有。走了吗？是爸爸去送的吗？你一个人在家又伤心着呢。哎，我带一个朋友回去吃饭，是口里的朋友，想吃拉条子，你简单做几个菜啊。我在一边默默地笑，我是口里的朋友，这称呼好，还有简单做几个菜，这么朴实，不来那些花哨的噱头，和新疆人处真是不用存一点戒备，他们就是敞开了心思给你看。他姐姐在兰州，女儿叫珍珍，珍珍是他妈妈一手带大的，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少两个才分开，一到假期就会回来。每次走的时候，老太太都会抹眼泪，舍不得。新村路和博丰路的交叉口，一个很静谧的小院，上得楼来，他一边敲门一边喊妈妈。这情形让我突然难过，很多年前我曾经也这样，只要回去看妈妈都是边进院子边喊，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了。门里没有动静，小燕掏出钥匙开门，进门就是客厅，干净爽利，沙发、茶几、电视机旁边的红艳绢花，窗台上的碧绿盆栽一尘不染。房子有了岁月，房子里的东西也有了岁月，但看到眼里却那么新鲜和清洁，这是多么勤勉精细的双手才能打理出来的呀。老太太出现在眼前，刚才应该是在厨房里，她微微笑着寒暄让座，泡上八宝茶，递上瓜果，脚步有些缓重，神情却落落大方，端庄沉着。他穿着一件灰褐色底子起着红蓝花朵的长袖褂子，头上是镂花深金色丝巾，颈上是白色的珍珠项链，腕上是一只淡青绿的玉镯。他问我从哪里来，以前来过新疆没有，又和小燕说着某某熟人也是河南的，谁谁有河南的亲戚。我跟着他到厨房，看见做拉条子的面已经和好了，一条条盘在那里，泛着淡淡的油光，锅里正炒着菜，问他要帮忙吗，他说不要不要，把我让回到客厅里。小燕却洗了手到厨房帮忙，母女两个边做边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很快饭就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四个菜，其中有一个炒牛肉，还有一个炒白菜，拉条子十分筋道。我慢慢吃着，一边和他们聊天。妈，这两天睡觉好不？昨黑夜还好，前儿黑夜不行，两腿抽筋，腿不行了，睡不着。您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常去外面走走。妈想去麦家朝觐，申请了好几年了。一个人就得花好几万，3-4万吧，得申报。上头是有名额的，不一定能批下来。趁着还能走动，就想去一趟。好几万啊，是不少呢。孩子们给的钱都挺孝顺的呢。嗯，都好，四个都是大学毕业，都工作着呢，都好。老大在美国当老师。哎呦，那真是好啊。 您共四个孩子，当年是不是得欠债啊？
1: 没有，日子紧巴巴的，可没有欠债。
0: 他爸在卫生局开车，这房子就是卫生局分的，家属院，
1: 工资不高，我在乡下种地，有粮食吃就好多了。再干点别的贴补家用，就不用借钱，日子一直都还好。两个大的上大学没花多少钱，一毕业更好了，拉扯两个小的，给他们交学费、买衣裳，都挺好的。孩子们前些年凑钱给我买了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1000多呢，
0: 真是挺好的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我跟着他到厨房，看见做拉条子的面已经和好，一条条盘在那里，泛着淡淡的油光。锅里正炒着菜，问他要帮忙吗？他说不要不要，把我让回到客厅里。小燕却洗了手，到厨房帮忙。母女两个边坐边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很快，饭就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四个菜，其中有一个炒牛肉，还有一个炒白菜。拉条子十分筋道。我慢慢吃着，一边和他们聊天。妈，这两天睡觉好不？
1: 昨黑夜还好，前儿黑夜不行，两腿抽筋，腿不行了。睡不着，
0: 您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常去外面走走。妈想去麦家朝觐，申请了好几年了。
1: 一个人就得花好几万，三四万吧，得申报。上头是有名额的，不一定能批下来。趁着还能走动，就想去一趟。
0: 好几万啊！是不少呢，
1: 孩子们给的钱
0: 都挺孝顺的呢。
1: 嗯，都好，四个都是大学毕业，都工作着呢，都好。老大在美国当老师，
0: 那真是好啊。您共四个孩子，当年是不是得欠债啊？
1: 没有，日子紧巴巴的，可没有欠债。他爸在卫生局开车，这房子就是卫生局分的，家属院。工资不高，我在乡下种地，有粮食吃就好多了。再干点别的贴补家用，就不用借钱。日子一直都还好。两个大的上大学没花多少钱，一毕业更好了，拉扯两个小的，给他们交学费，买衣裳，都挺好的。孩子们前些年凑钱给我买了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1000多呢，
0: 真是挺好的呀。突然想起小燕在路上跟我讲，他在石河子上大学的时候，每年到了棉花盛开的季节，学校都要派学生去摘棉花。交了钱就可以不摘，而摘了却可以挣钱。很多同学都不摘，他每次都去，一摘20多天，手被划得血道子一条条的，吃的也差，毒辣辣的太阳晒着皮肤疼。可是想到家里，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偷这个懒。这就是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规矩、懂事，能体恤父母付出的辛苦，也能回赠给父母最贴心的报答。所谓的幸福和爱，就在这付出和报答之中吧。拉条子吃完，小燕端来面汤，说是原汤化原食，河南也有这样的说法。喝完面汤又坐回客厅，我想看看老照片，老太太便找了一堆照片出来，我慢慢翻看，有一张我甚至翻拍了一下。她抱着她的长子，梳着两个辫子，圆润娟秀的脸庞，眼睛里透出盈盈笑意，一望而知是一个日子过得平和丰足的美丽少妇。顺着老照片一一回溯，这个家庭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长子到北京读大学，又到美国读硕士、读博士。

0: 一个稚气的男孩逐渐成为盛年的男人，脸上神情由腼腆拘谨逐渐到明朗笃定。两个女儿依次长大，原本有些香气的衣衫和青涩的容颜逐渐蜕变，距离当下越近越时尚好看。他们结婚，他们怀抱宝贝，都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一张又一张的全家福，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夫妇两个也跟着逐渐由中年进入老年。在天池，在北京，在美国，很快就得走了。我提出给他们母女拍合影，他们很高兴地配合着，这边沙发拍一张，那边沙发拍一张，把绢花摆到跟前拍一张，挽着胳膊头挨头拍一张。我也和老太太合影，我一直期待着这个时刻，甚至可以说提出给他们母女拍合影，就是为了顺理成章地达到和老太太合影的目的。我离她很近很近，闻着她身上的气息，这是属于母亲的气息。我很想像小叶那样挽着她的胳膊，像和我的母亲一样，可是我没有。她是母亲，她当然是母亲，然而我知道她不是我的母亲。我是如此想要靠近这温暖，但这温暖终归不是我的。
1: 你拍照的时候好乖啊，像个小女孩，想妈妈了吧？
0: 小叶没心没肺地问，他一语中的。我没有回答，眼泪却控制不住，于是跑到卫生间里悄悄地哭一会儿，清理好眼泪回到客厅里。老太太正收拾那些照片，边收拾边对小燕絮语，
2: 回头好好把这些照片整整，将来我不在了，你们几个分一分，做个纪念。
1: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嘛？
0: 小燕娇嗔。该告辞了，老太太把我们送出门，正要走下楼梯，我又有些犹豫，回头看老太太，她已经伸出了胳膊，把我拥在怀里说，
2: 下次再来。
0: 我也拥抱着她说，您要好好的，要健康长寿啊。她一定感知到了什么，以一个母亲的本能。谢谢她那样拥抱我，我确实是一个很需要这种拥抱的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金、吕和建、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3: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4: 绥化的。
3: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4: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2: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5: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2: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

0: 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陵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1: 五一当天，林深一树已全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0: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2: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0: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

0: 中学团员洪新宇。
1: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赓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2: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4: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3: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4: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六根。
7: 给我来八根。
5: 好嘞，六根。哎，八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8: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9: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0: 白鹤亮翅，
9: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1: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 五一的假期接近尾声了，时光温柔，岁月

0: 分至11:35。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提前部署安排，做好五一和端午期间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食品生产销售环节监管，聚焦大宗消费食品、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重点品类，以批发市场、销售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等为重点场所，强化全链条线上线下一体化风险排查，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来关注人民网消息，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开始到5月6号结束。铁路部门精心组织五一假期运输，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探亲访友、旅游踏青、休闲度假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4月29号夜间至5月2号凌晨，5月4日夜间至6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昆明、上海至广州、惠州、北京、上海至川贵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五一档电影片单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五一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悬疑、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发布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贵州、新疆等五一档影片取景地或故事发生地的代表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

0: 不露显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器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嘉荫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强产业，推动县域经济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跃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走进嘉荫县朝阳镇永安工业园区，伊春龙之化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本土牧业转型深加工的重点企业，这里正将原本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白桦树枝转化为一瓶瓶高附加值的健康饮品，让森林液体黄金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荫县彻底告别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炼补炼，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网络主播齐聚小兴安岭，走进医美区北玉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车间，探寻桦树枝产业发展密码。桦树枝产业正凭借电商热潮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医美区大力发展以桦树枝为核心的林下特色产业，构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持续坚持科技创新与标准引领的双轮驱动，以北玉时代为代表的龙头企业深耕行业10余年，牵头制定黑龙江省桦树枝及发酵酒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累计投入超500万元科研资金，建成4万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低温自动化发酵灌装线与高端浓缩汁生产线，实现日产能20万瓶，以硬核品质筑牢市场根基。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文件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五一出行，携一颗从容心，赴一场温柔旅途。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平日里，人们埋首于琐碎的工作与日常，被生活的压力推着向前，很少有时间停下脚步，好好看看世界，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五一出行变成了一场奔赴远方、治愈自我的美好约定，是逃离喧嚣、重拾热爱的契机，更是与自己、与生活温柔和解的旅程。那旅行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打卡探路，也不是刻意的炫耀奔赴，而是一场身与心的双重修行。它让人们跳出固有的生活圈子，见识不一样的风景，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在山川湖海间放下疲惫，在烟火寻常里找回初心。而一场舒心圆满的旅途，从来都离不开周全的准备、平和的心态与温柔的坚守。这个五一，愿每一个奔赴远方的人都能带着爱与期待，守住心底的从容，牢记出行的点滴注意事项，在旅途中收获美好，治愈所有的疲惫，让每一步前行都充满温暖与力量。

守一份平和的心态，接纳旅途的所有不完美。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抵达完美的目的地，而在于一路前行的心境。很多人出发前总会对旅途抱有极高的期待，可五一假期人流会密集，高速会堵车，景区会排队，天气突变也都是常事儿，很容易打乱心情吧，让人忘记出发的初心。职场人林小小早早规划了古镇之旅，出发却遇上了高速长时间的堵车，原本的行程被彻底打乱了。起初他满心烦躁，甚至想放弃行程，可看着车窗外一望无垠的金黄的油菜花，听着灵车孩童的嬉笑，他慢慢恢复了心绪，不再纠结行程，转而欣赏这份意外的乡间风景。抵达古镇的时候，他虽错过清晨的静谧，却遇见了夕阳铺满古巷的温柔。没有了赶行程的匆忙，他漫步在青石板路上，感受烟火的气息，反倒收获了比计划中更加惬意的旅途。其实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旅行，就像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那些突如其来的小意外都是旅途的别样印记。真正懂得旅行的人，从来不会被完美主义所绑架，而是带着平常心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堵车时看看窗外的风景，排队时感受人间的烟火，阴天雨天也有别样的诗意。放下执念，才能发现旅途当中处处都藏着美好呀。换一份周全用心，守护旅途的安稳与温暖吧。一场舒心的旅途离不开周全的准备与细心的守护，提前规划，守住安全，保持素养，才能让旅途满是温暖。张阿姨一家五口五一计划带老人孩子去海边游玩，她是提前做好了精心的规划，避开了热门景区，选择了小众舒适的海边小镇，安排了舒缓的行程，提前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证件呀，提前订好了酒店，提前备好了常用药品。旅途当中，他时刻照顾老人孩子，坚守安全底线，不涉足危险区域，自觉遵守景区的秩序，爱护环境，文明出行，全程没有慌乱，没有意外，一家人悠闲地漫步在海边，尽享阖家欢乐，度过了一段安稳又温馨的时光。所以在旅行路上，周全的准备是安心的保障。

0: 险是旅途的第一准则。守住安全与文明的底线，才能让旅途少一分波折，多一分顺遂，让每一段出行都是温暖和安心的。少一份初心和热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吧。旅行是一场与自己对话的修行，在行走中放下浮躁，在遇见中拓宽格局，在经历中学会珍惜，最终找回初心，遇见更好的自己。这个五一假期，愿每一个奔赴旅途的人都能够携从容之心，守安全之念，怀热爱之情，接纳旅途的不完美，珍惜旅途的风景与遇见，在旅途当中治愈自己，沉淀自己。愿我们既能够奔赴远方，也能安于日常，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愿我们把每一段旅程都活成心目中的风景。若是偏爱北国春日的清冽与温柔，您不妨走进我们的林都伊春。五月的小兴安岭，松海泛绿，山间杜鹃次第绽放，清风裹着森林的青草草木香，每一寸土地也都藏着原生态的自然诗意。欢迎八方来客走进伊春，漫步森林氧吧，邂逅心安春色，在青山绿水间卸下疲惫，独享一份静谧安然的旅途美好。旅途让我们卸下疲惫，重拾对生活的热爱，积攒面对生活的勇气。每一段旅途都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陌生人的一句善良提醒，同行人的一路贴心陪伴，这些细碎的美好都会教我们珍惜当下，感恩遇见。朋友们，希望在旅途当中你可以治愈自己，沉淀自己呀。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平、韩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陈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非常的应景，名字叫做《你是我的风景》。这首歌呢由何洁演唱，曲风温柔治愈，旋律舒缓干净，歌词讲述了一个人一路漂泊奔波，满心疲惫，在人海里孤单前行，直到遇见那个温柔的人，便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与行囊，世间的万千山河都不再重要，对方便是眼里唯一的风景与归宿，治愈所有的迷茫与不安，满是安稳深情与救赎的温柔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你是我的风景》。

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歌声当中，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祭天遗迹天坛。作为我国现存最宏大壮观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一直都是以严格规整的建筑布局、奇妙的建筑结构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闻名于世。祈年殿、回音壁、三阴石、对话石等诸多建筑设计巧妙，风格惊奇，处处彰显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置身其中仿佛有梵音回荡。
4: 天坛和故宫一样，都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

它作为明清两朝帝王祭天祈谷的场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造型最精美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坛宇北称圆形，南为方形，寓意天圆地方。天坛由坛墙分为内坛与外坛，外坛古树苍翠参天，内坛古建世间少有。内坛分为南北两幅，北为祈谷坛，用于孟春祈谷，中心建筑是为人熟知的祈年殿；南为元秋坛，专门用于冬至祭天。

0: 天坛有两重墙，南方北圆，寓意天圆地方。北坛的祈谷坛专门用来祈祷丰收，其中的主要建筑有祈年殿、黄钱殿、祈年门等。南坛的元秋坛则是专门用于冬至祭天，中间有一个大型圆柱石台，名为元秋。祈谷坛和元秋坛之间以单壁墙连接，大量的古柏林分布在单壁墙的两侧。这些郁郁葱葱的古柏大多种植于明代，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与周围瑰丽壮观的天坛建筑浑然天成，形成独特的景观。
1: 公元1420年，北京天地坛和紫禁城竣工，明成祖朱棣正式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凡庙设交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细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作为与北京故宫同时建成的建筑，天坛的总面积大约是紫禁城的4倍。为什么要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用于祭天建筑呢？明太祖朱元璋改制天地合祀，直至公元1530年，明嘉靖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祀的古制，在大祀殿以南建造元秋祭天，在安定门以北兴建地坛用以祭地，紫禁城东西分别建设朝日坛、西月坛祭祀日月，自此形成了北京城今天的坛庙建筑布局。而后嘉靖皇帝下旨礼部，南郊之东坛名天坛，至此天坛之名落定并沿用至今。古代帝王祭天带着美好的祈愿，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将祭祀和军事视为极其重要的国家行为。明清时期，天坛祭天是国家最大规模的祭祀典礼，天坛在北京城九坛八庙之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冬至，中国古代24节气之一，是黑夜最长的一天。古人认为冬至是一年的开始，一阳滋始，万象更新，祭天自然就选择在这一天。天坛公园属于祭天的建筑群，内坛全部种植侧柏和蕙柏，形成一块玉璧的园林造型，营造出苍碧礼天的祭坛风貌和肃穆庄严的郊祀意境，体现了古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
0: 天坛有了古柏林的环绕，才显得更加祥和肃穆。

0: 据说美国前国务卿游览天坛曾感叹，我们的实力可以仿造出天坛，但我们毫无办法仿造出千年古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名园易建，古木难求。九龙柏造型奇特优美，在一众古柏中最为出名。它屹立在回音壁的西北侧，高达18米，躯干上布满了纠缠突出的纹路，像是无数条巨龙缠绕其上。明清历代帝王到天坛祭祀，必然经过此柏树，于是就有了九龙迎圣的称号。像这样经久不朽的柏树还有很多，穿梭其中或抬头或者回首寻找造型奇特的古柏，别有一番趣味。森森古柏围绕的天坛中，祈年殿和黄琼宇尤为醒目。祈年殿是明清帝王孟春祈古的场所，三层重檐向下逐层盛开，呈现伞状，按照敬天礼神的思想设计建造。圆形的大殿象征着天元，而蓝色的瓦象征着蓝天。黄琼宇是供奉皇家祖宗牌位和皇天上帝的地方，这就要求建筑风格严谨规整，庄严肃穆。蓝色代表永恒理智，纯净的蓝色带给人们安详与洁净的感官享受。祈年殿与黄琼宇都以蓝琉璃瓦为顶，包括其他的建筑都是蓝顶。从远处眺望，一片蔚蓝与周围枝繁叶茂的古柏交相掩映，浑然一体。
1: 走入祈年殿殿内，透过绚丽夺目的彩绘，能够清晰分辨出整座大殿复杂精巧的木结构。木柱由内而外分三圈排列，最中间是高达20米的4根龙井柱，内圈12根金柱，最外圈12根岩柱。这些柱子正好以4的倍数分布，其分隔
0: 石头上只有凤纹，金龙与凤凰日久生情，长长嬉戏。后来一天恰遇来此祭拜的嘉靖，金龙来不及飞回殿顶，于是就和凤凰一起留在了原石中，从此就变成了深浅不一的龙凤石。在这里，那些古老的文明已经悄悄隐去踪迹，只有清脆的鸟鸣和新开的花朵。除了静，还是静，身处其中仿佛可以感到时间的流动，原本焦虑烦躁的心情也会随着周围静谧的环境慢慢平静下来。

0: 天坛，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形制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它的历史文
1: 漫长的夜

些时间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段秀石，长治官二代。
2: 我们现在有个网络词汇叫坑爹，用来形容孩子因不服管教、任性娇蛮，损害了公序良俗，坑害了父母。今天我给您讲一个段秀石惩治官二代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以理服人，避免官员子女坑爹的。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广德二年，滨州驻扎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常常大白天成群结队在街市上抢掠。军队的将领名叫郭熙，是大名鼎鼎的郭子仪的儿子。滨州的长官敢怒不敢言，这事让时任晋州刺史的段秀石知道后，他主动要求调到滨州管理地方治安，还滨州百姓一个安宁。一天，郭熙军营中有17个士兵在酒馆里酗酒闹事，段秀石得到消息，立刻派人将酗酒闹事的人通通抓住。消息传出，郭熙的军营一下就炸了锅，士兵纷纷穿好盔甲，只等郭熙发出号令，就要和段秀石拼命。正当士兵摩拳擦掌之际，段秀石却深入虎穴，只身来到了军营。愤怒的士兵将段秀石团团包围。正在此时，郭熙从帐中走了出来，见到郭熙，段秀石义正辞严道：“你父亲因平战乱安天下而立功，你御下如此不严，是要再挑起战乱，将你父亲辛苦立下的功劳毁于一旦吗？”郭熙听完之后，自知理亏，连连行礼赔罪，斥责左右说：“都把铠甲脱下，解散回队伍去，再有敢喧闹的，军法处置。”一触即发的哗变被成功消弭于无形，郭熙的军队再也不敢骚扰街市了。为遏制军队侵扰地方，段秀石可谓双管齐下，先是横刀立威，之后以理服人，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即使对方是炙手可热的功臣，之后也丝毫不曾退缩。段秀石此举实在称得上是大智大勇。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见。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

0: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1: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2: 绥化的。
1: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2: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0: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3: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罗出来。
0: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4: 五一当天，林氏民宿已全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0: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

0: 王立新。
1: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0: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赓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2: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赓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3: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忆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5: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19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4: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5: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器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了。

0: 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0: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0: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0: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你好，
3: 你
1: 啊，呀，哎
3: 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3: 坐。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3: 啊？
1: 我也姓贾。
3: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了解。
2: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是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0: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Yeah,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哎，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哈哈哈哈！天，
2: 我不知道
1: 他，不是大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6: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
1: 哎，
6: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 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6: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6: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6: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6: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6: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6: 1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6: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
1: 啊，
2: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6: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6: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6: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0: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6: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6: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6: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
0: 哎呀，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6: 我是小明的父亲。
0: 你好啊，王桂香。
6: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6: 那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6: 园丁？
0: 哎，
6: 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6: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6: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6: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6: 那你是谁呀？

0: 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真的够了！
0: 住手！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啥时候配合你过的？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8: 孙保安，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7: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7: 偷孩子。
1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7: 你接谁呀？哦，
10: 我接刘倩倩。
7: 你接刘倩倩？
10: 哎，
7: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10: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7: 爸爸。
10: 哎。
7: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0: 哦，我姓邵啊。
7: 那不对呀。
10: 怎么了？
7: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7: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0: 对呀、啊。
7: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7: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7: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0: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7: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

0: 哎，找回来了，给咱束缚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2: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2: 哦，哎，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2: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2: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2: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哎，
1: 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2: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2: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2: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2: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2: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2: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什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3: 哎，大家好，
4: 大家过年好。
2: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3: 同志，
2: 你俩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2: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4: 刘倩倩。
2: 你们也接刘倩倩？
3: 对呀。
2: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2: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4: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4: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2: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2: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3: 冷静，我是好人。
2: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2: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什么？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2: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4: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3: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2: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3: 半月传，
2: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4: 芈月传》。《
3: 芈月传》。
2: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3: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3: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我跟你讲啊，
4: 那个我们，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

0: 了。
1: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0: 啊，你来。
2: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1: 对。
2: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2: 哦，你讲。
1: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1: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1: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2: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0: 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0: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1: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3: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0: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2: 哎，
3: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2: 对。
3: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哎、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2: 哎呀，你
1: 这怎么办？
3: 改退，这么着吧，
2: 啊，
3: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2: 啊，
3: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2: 为什么？
3: 我去实地考察
2: 啊，
3: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
3: 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0: 哎呀，合适。
3: 有饺子吗？
2: 有。
1: 哎呀，太好了，请进。
2: 好，倩倩，大大来喽。
1: 倩倩，叔叔来了。
0: 倩倩，阿姨来了。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3: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4: 绥化的。
3: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4: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2: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5: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2: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

0: 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1: 五一当天，林深人数已全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0: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2: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个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0: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3: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4: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忆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 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6: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5: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6: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11: 绝望之际，仰天长啸，
12: 退票。
11: 最谨慎的一句，一哥哥携着他的女朋友关心，选择地点却与众不同，别人找到操场空旷之地，而这两个人却躲在主席台下，于是就偷偷地听到妹妹说，
13: 虽然视野窄了点，可这安全些呀。
12: 我打。
11: 最变态的一句，夜深风寒，偶受不了欲归家，忽听一人对空默数，
12: 第136颗，南边儿。
11: 最感动的一句，一哥们儿一边看流星一边在打电话，
14: 你们那里有云吗？我们这里很晴朗啊，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11: 当最亮的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时，他激动的大叫，
15: 哎，我也看到了，我们一起看到了。哎，你告诉我，哎，那个你们许什么愿呢？啊啊，什么？我听就不灵了。那好吧，那再见。
11: 再关掉了电话，在黑夜里抬起头，轻轻地说了一句，
14: 请永远爱我。

0: 非常沮丧地回过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1: 哦，太太，再别提这事儿了，提起来我就伤心。我现在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把你输掉的。我试过不止一次了，可每次他们都说嫌你太老了。
2: 一家豆浆店的老板对他的手下说：看到我在做什么了吗？
3: 哦，您在把水倒到豆浆里。
2: 不不不不，我是把豆浆倒进水里。如果有人问你我是否把水倒进了豆浆里，你要说实话。作弊已经是糟糕的了，要是撒谎呢，可就更坏了。
4: 妻子见丈夫把车开得飞快，吃惊地问：
5: 哦，亲爱的，你干嘛把车开得这么快呀？
4: 丈夫焦急地回答：
6: 我发现咱们的刹车坏了，咱们得赶紧赶回去，免得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啊。
7: 一天晚上，爸爸把儿子叫到了身边，跟儿子说道：
8: 小宝，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好跟爸爸干大事儿。
7: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抬起头，疑惑地向爸爸问道：
9: 爸，那我要是学好了，我能跟您干什么大事儿啊？
8: 大事儿多了，你比如说，你以后要是真学好了，你就能跟爸一块儿在家里把你妈藏起来的那些钱全都给找出来，还不让你妈知道。

0: 一天下班之后，丈夫回到家里，把一份人寿保险单交给了太太。
1: 哦，亲爱的，我在单位的时候找了一个行家，他建议我投了10万元的人寿保险，哈哈，这样我死之后，你和咱们的儿子就有生活保障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太太非常高兴地回答道：我说亲爱的，你想的可真周到，那么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如果生了病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呢？

0: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
1: 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裘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了一件裘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0: 白天上课，老师问同学：“
1: 同学们，怎么减少白色污染呢？”
0: 老师，我知道，
1: 你来搜一搜，
0: 把那个白色的饭盒都做成蓝色的。你。
2: 一天下午 ，Martin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上包着厚厚的药布。他的好朋友关心地问道：“
3: 哦 ，Martin， 你的手怎么了？”“哦，别提了，今天我倒霉透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拿着匕首的臭小子，他正把刀刺向一个陌生的女孩的肩膀。”“哦，是真的吗 ，Martin？ 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不巧的是，当时我的手刚好放在那个女孩的肩膀上了。

0: 女秘书敲门走进经理室，对经理说：
1: 经理，你的太太她说要和你在电话中吻别。
2: 我现在很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无论有什么事情由你先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吗？

0: 托马和斯塔尔两个人在一起吹牛，他们都说自己家乡的山最高。托马先说道：
1: 哦，斯塔尔，你没去过我们老家，所以你不知道我老家的山那才

0: 较高呢。如果你对着山谷喊上一嗓子，三分钟之后你才能听到回音。
1: 听到托马的话，斯塔尔一脸不屑地回答道，
2: 你那算什么？告诉你，我们老家的神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在我们老家的山谷里大声喊一嗓子，那第二天早晨回声可以叫你起床。

0: 母亲对儿子说，
1: 托托，你快去练钢琴吧，我给你一个法郎。
0: 儿子欣然答应。
2: 好的，不过我们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给我两个法郎。哎，
3: 父亲替你做的是不是？
4: 听到老师的话，小亨利站起来，很委屈地解释道，
5: 老师，我本来不想让我爸爸做，可是您不知道，我妈妈总是忙得脱不开身。

0: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从花园传来了女儿的高叫声：
1: 爸爸，爸爸，你往窗外边看一下。
2: 多么讨厌的孩子，
0: 他丢下报告埋怨说：
2: 哈利，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的头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3: 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企鹅在一起耍
4: 耍
3: 耍，你知道啥意思吗？
4: 玩。
3: 对了，就是山东人管玩就耍一耍去，耍一耍去，就是玩。
4: 四川人也这么说，耍去喽。
3: 哦，这企鹅耍着耍着就把身上的毛一根根都耍下来了，吼飘飘，吼飘飘，吼吼，耍大劲儿了。耍完之后，他对北极熊说：“
5: 好冷啊，好冷啊。”
3: 北极熊听完
4: 不太相信，
3: 是也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根拔下来，耍下来了，
4: 飘，
3: 转过头里，然后他对企鹅说：“
5: 怎么样？怎么样？
3: 果然很冷啊。”
4: 这不傻吗？你说。

0: 一天早上，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站在自家的大门口，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对这位阔太太说道：
1: 哦，太太，您就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蛋糕。
2: 这位太太听到了乞丐的话，转过了身，很同情地对乞丐说道：
3: 哦，真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蛋糕，面包行吗？
0: 听到阔太太的话，乞丐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1: 哦，不行，太太，今天我一定要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0: 明明一个人在客厅玩玩具，母亲在一旁整理家务，突然一转身，看见明明将一枚5元硬币吞下肚子里，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即把明明抱起来倒立着，用力拍他的背，终于将硬币吐了出来。可是，竟是2枚5元的硬币。他一看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告诉明明的父亲：“
1: 你儿子刚才吞了一枚硬币，那他吐出2枚来，怎么办呢？”
0: 明明的父亲一听大叫：“快快快快，继续让他吃硬币！”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福建保留了许多宋元以来的戏曲音乐元素，而闽剧就

就是当地艺术百花园里的戏剧之花。闽剧又称福州戏，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戏曲剧种，流行于闽中、闽东、闽北地区，并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它是由明末儒林戏与清初平讲戏、江湖戏在清末融合而成的多声腔剧种。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闽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远在唐代，福州就已存在歌舞百戏的演出。至南宋时，张协状元就是采用福州民间小调《福州歌》和《福清歌》作为曲牌的南戏。明万历37年，也就是1609年，朝廷重臣曹学全因政见不合而遭降职，后被遣归故里，闲居于福州西郊的洪塘乡。他组织府中的通辟，办起了曹氏家班，邀请儒士文人观赏娱乐，后人称之为儒林班，是为闽剧的前身。曹学全本人精通音律，擅长杜曲，创研出适合用福州方言音韵演唱的新腔，后来闽剧艺人也称这种新腔为斗腔。明代末年，弋阳腔传入闽中，与当地方言小调逐渐融合，形成江湖戏。江湖戏的高台表演艺术技巧和前台干唱、后台帮腔、锣鼓伴奏以及高亢激越的喧闹场面，尤其适合市井草根的观赏习惯，因而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与深受士大夫青睐的儒林戏形成了雅俗的鲜明对比。但江湖戏唱白采用土官话，致使流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于是用福州话唱白的评讲戏应运而生。同时儒林戏开始复苏，并得到大批文人的关注。清朝末年，儒林戏和江湖戏评讲戏结合融汇，俗称三合响，形成了今天闽剧的雏形。20世纪20年代，闽剧舞台布景开始发生改变，艺人们在表纸竹框上绘制山石屋墙等硬片布景，并由画幕背景和硬片布景组合形成所谓平常幕，分别根据剧情需要组合布景，这使得闽剧和中国其他地方戏曲的抽象化舞台布景有很大不同。新中国成立后，闽剧进入历史上第二个高峰，创作改编出一批优秀剧目。1951年，在政府召集下，福清和平闽剧团成立，进入政府编制，后定名为福清闽剧团。

闽剧的传统剧目有1000多种，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演绎或古代传奇杂剧。闽剧唱腔有斗腔、江湖、洋歌、小调、会会和板歌多个部分，统称戎腔。曲牌有190多个，音乐旋律和福州方言的音韵声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斗腔出自儒家班，是闽剧唱腔的主体，音乐结构方整严谨。江湖出自江湖戏，是在本地区民间歌谣和评话，也就是说唱艺术腔的基础上，柔和外来声腔发展而成，旋律简朴，节奏自由，说唱性强。洋歌有传统曲牌30多个，小调是融入闽剧唱腔的各地民歌小调，约60多首，旋律简洁流畅，显得活跃清新。会会是外来剧种腔调之统称，被闽剧接纳后，其曲体版式等基本不变。板歌是本地民间童谣、民谣，加上打击乐演化而成，节奏多变，形式活泼，语言丰富，表演风趣，多为丑行角色演唱。闽剧演唱时，男女均用本嗓，高亢激越，朴实粗犷，同时不乏细腻柔婉。闽剧演唱讲求朴素自然，干净。

落，同时也注意恰当运用喉腔、鼻腔、腹腔、胸腔共鸣交替的变化，以增进效果。闽剧曲牌大部分从抑扬腔、四平腔、徽调和昆曲演变而来，不少唱腔仍保留着抑扬腔的特点，可以帮腔和加滚。闽剧表演重视运用手眼身法步的基本程式，力求展现优美的身段，通过外形体现人物的内心。

0: 在现代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闽剧日渐走向濒危的状态。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闽剧的保护和传承，而作为闽剧领头羊的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推出了很多优秀的新创剧目。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排的《双娇公主》，院长周红演唱的选段。周红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剧目，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关注并喜爱闽剧。周红说，
1: 我们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是200多个职业剧团里面的领头羊，目前是唯一保留的院团，我们要起着这种率先垂范的作用，要引领这个闽剧的市场。我们这一辈人的这种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不断出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带动整个闽剧的市场，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0: 成立于1958年的福州闽剧院，也承担着闽剧传承的重大责任。剧长杨东说，把闽剧传承下去是自己的责任。
2: 我们这一代的闽剧人，就是我们觉得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闽剧把它传承下来，保护下来。我想有了传承才能有发展，才能发扬光大。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闽剧院，包括班子，包括整个的演出团队，各个部门是上上下下的都在努力的往这方面去做。
0: 除了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福州闽剧院、福清闽剧团等政府主管的剧团外，福建省还活跃着数百个民营闽剧团，他们常年扎根于福建边远的山村渔村，每年演出300场以上，为当地的父老乡亲送去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闽剧居福建五大剧种之首，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闽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福建方言的活化石，更是传递乡音乡情乡恋的一个重要艺术媒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戏剧上党梆子。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形成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主要流传于晋东南地区。明朝中叶，晋南地区的蒲州梆子开始形成和传播，有晋城人从晋南地区学习回来，经过多年与本地民间艺术的碰撞融合，形成了上党梆子。在18世纪中叶，上党梆子就已经班社林立，活动频繁。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上党梆子是山西晋东南地区优秀的地方戏曲文化，在中国北方地方戏曲中，上党梆子的声腔特点十分明显，它的曲目丰富，对民间文化生活的依赖和相融性很强，尤其是五种声腔共存的特点，在全国实属罕见。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北路梆子。北路梆子又叫梆子戏、北路戏，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主要流行于晋北、内蒙古、陕北以及张家口一带。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北路梆子。北路梆子兴起于明末清初，当时陕西同州和山西蒲州一带的梆子戏开始扩散传播，在晋北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了北路梆子。北路梆子的基本唱腔和同州梆子的花音乱弹非常近似，道白用蒲白。北路梆子的戏剧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通俗流畅，现在保存的传统剧目有400多个，绝大多数是表现帝王将相、忠臣义士、才子佳人、烈女劫富的。其中经整理改编的《金水桥》于1980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为戏曲艺术片。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晋剧。晋剧又叫山西梆子，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因为它产生于山西中部，所以又叫做中路梆子。清朝初年，蒲州梆子流入晋中，与齐太秧歌、晋中民间曲调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路梆子。之后几经变化，山西梆子在晋中、晋北以及内蒙古、河北、陕北的部分地区发展传播开来。清末明初，山西梆子班社众多，人才辈出，尤其是以丁果仙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出现之后，更是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晋剧传统剧目丰富，经常上演的就有200多出。在发展过程中，晋剧保留了蒲州梆子慷慨激昂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形成了婉转细腻的抒情风格。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1: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2: 绥化的。
1: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2: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0: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3: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0: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4: 五一当天，林氏民宿已全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0: 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1: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赓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2: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丰林县团委联合丰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忆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4: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3: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4: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5: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6: 您的快递
7: 这么快呀？
5: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6: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7: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8: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5: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9: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5: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1: 为新鲜干杯！
5: 时间变得更快，看，
12: 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5: 时间也在变慢。
13: 手术很成功，
1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5: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

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消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累计上传影像索引数量 3.49 亿条，为全国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奠定数据基础。为了解决检查多、检查贵、检查重复问题，2024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多措并举，推进医保影像云建设工作。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优化医保影像云服务，完善数据质量管控，推进医保影像跨省秒调阅，让更多参保群众享受到数据共享、便捷就医的改革红利。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消息，将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据悉，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对短视频内容标注使用的标签进行规范，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引导用户对发布的短视频内容进行标注，对存量短视频内容进行分批回溯和补充标注，推动实现应标尽标，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网站平台公开进行曝光。

指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在人口老龄化面前，养老机器人会是什么形态？是人形吗？记者走访目前正在试用机器人的养老机构和家庭，发现机器人的形态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更好的人机协同，用科技加服务两条腿帮助老人家庭机构。在养老机构，机器人需找准适用场景与人群。爷爷，您看这儿，工作人员指着心理智能机上的摄像头，引导91岁的王宝昌完成面部细节摄录，30秒、20秒、10秒，随着智能机的倒数声，30秒摄录完成，心理分析报告也在随后数秒之内迅速完成。嘿，真先进！老爷子直呼看不透高科技。北京丰台区宜安养老照护中心院长施颖秀说，现阶段无论是炫酷的武术机器人还是仿生机器人，将它们与养老行业联系到一起，要综合考虑它们的适用场景、功能实用性、价格，尤其是智能产品产生的海量数据如何和服务相结合。对养老机构来说，机器人有没有四肢、像不像人并不是重点，能帮助到机构护工老人才是重点。养老家庭机器人就像满屋子找我的小伙伴，现在是12:01，别忘记关火哦。养老机器人小丽平稳地移动过来。好的，我去关火。61岁老人刚女士放下手机，起身去厨房关火。半小时前正在厨房炖肉的她告诉身边的小丽，请这个机器人提醒自己半小时后关火。提醒只是它的一项核心功能，作为一款已经比较成熟的养老机器人，小丽还有30多项功能，包括互动娱乐、远程看护、健康监测、中医诊疗、接电话找人等。接电话找人这个太实用了，尤其我平时跟孩子打电话视频的时间很长，一次可能要半小时，有它跟在身边什么都不耽误。电话铃响了，却不知道手机具体在哪儿，急急忙忙翻找，老人容易出意外甚至跌倒。高女士说，自从用上小丽，找电话的烦恼就再也没有了。小丽自己会主动寻找我，靠近我，我电话聊着，她还能跟着我走，我不用那么累的举着手机，手腾出来了，我干点活，浇浇花，扫扫地，一点儿也不耽误。孩子在电话那头又能随着小丽的移动看到我的状况、家里的状况，这功能真的很不错。外出旅游，刚女士还喜欢给小丽也打个电话，让她在家里四处走动走动，看看窗户关没关，有没有地方漏水，特别省心。使用一年以来，刚女士最大的感受是，小丽从设计初衷上就处处为老年人考虑，老年人爱忘事，有个贴心的小伙伴跟在身边，不但我放心，家里人也放心。未来人机协同真正融入老年生活，小丽养老机器人的出品方孙立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雅说，在未来，人机协同、人机共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能帮助机器人真正融入老人的生活。高雅认为，未来养老机器人必将成为智慧社区生态的核心枢纽，它不仅能打通老人与子女间的情感与数据连接，助力长者搭建志趣相同的社交圈层，更能深度联动安全保障体系。智慧物业服务及各类优质第三方助老服务资源，构建全场景一体化的智慧养老服务生态。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在今年两会上，如何畅通老有所为渠道引发热议。近日，上海市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为银发族开辟再就业新路径。实施方案紧扣15-5规划纲要要求，从破除年龄歧视、开发适老岗位等维度构建支持体系，针对老年人再就业是否挤占就业市场的疑虑。文件明确方向，重点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通过银发经济催生新职业形态，而非与传统岗位竞争。这种增量开发思维在养老服务领域已显现成效。上海首家银发商店将推出老年产品测评员岗位，邀请老年人参与适老产品研发。老人最懂自身需求，他们不仅能筛选商品，更能通过反馈推动产品设计优化。店主马志文介绍，该模式使门店销量超预期增长，未来将持续扩容测评队伍。在专业领域，实施方案着力激活经验红利。方案提出组建覆盖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的银发专家库，鼓励退休医生、教师等通过技术指导、志愿服务延伸专业价值。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吴憨章特别强调，应推广老少共创模式，老年人的实践智慧与年轻人的创新思维结合，往往能产生突破性成果。更具突破性的是对老年友好型岗位的重新定义。浦东新区成人教育协会副秘书长任艳平指出，这类岗位不仅是工作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更要实现技能提升加就业加公益的多维融合。例如，部分银发商场开设的模特培训班，学员结业后既可参与商演，优秀团队还能进社区巡演，形成学习实践反哺社会的良性循环。实施方案的创新性还体现在政策协同上，既优化就业社保的年龄限制，又通过岗位开发与技能培训形成闭环。这种全链条支持体系，让银发智库的潜在价值加速释放，从书画研习者成长为策展人，从课堂学员转变为社区教育者，老年群体正在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开拓新职业版图。专家认为，上海的探索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新思路。当政策供给精准对接老有所为的需求，不仅能为社会发展注入银发力量，更将重塑代际共荣的社会形态。随着银发专家库的建设、适老岗位开发等举措落地，这座国际大都市正书写着积极老龄化的生动样本。

听众朋友，接下来和您聊一聊中医护肝法，帮您疏肝健脾，三节耳穴操，按摩耳背沟，从下往上按摩10至15次，直至耳朵发热，点压外耳屏与耳廓上缘交界处，力度以酸胀感为宜，点揉10至15次，抑制食欲。按压耳洞后方的软骨，左右按揉10至15次，疏肝理气，健脾运化。每次做2至3个循环，长期坚持可辅助减脂护肝。太冲穴按摩。太冲穴位于足第1、2趾骨之间，可摸到血管波动处。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按压3至5分钟，局部有酸胀麻木感即可。每天坚持能疏肝理气，健脾护胆。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知道。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破解里程焦虑，各地多举措护航五一假期新能源车充电便捷。五一假期首日，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3.3亿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预计约1540万辆次，同比增长33%，由此导致充电需求大幅攀升。为破解新能源车主里程焦虑，各地通过增加充电停车位、增设大功率充电桩、配备移动充电设施、提前检测、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等举措，有效缓解车主压力。五一假期，江苏宿迁在8个高速服务区建设快充桩98台，实现高速服务区快充全覆盖。我们在三台山服务区新增2台大功率充电桩，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即可让车主满电出发。国网宿迁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为应对充电需求激增，各地通过增加充电停车位、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等举措，让新能源车充电更快捷。新增的大功率充电桩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补满不少电。在兰海高速公路贵阳白云服务区充电的李先生说，为破解车主里程焦虑，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聚焦高速充电网络提质升级，重点加密热门文旅线路沿线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布局，新增一批大功率充电桩，其中包含部分600千瓦级快充桩，最快可实现1秒1公里补能，大幅缩短游客充电等待时间。假期前，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加密重点服务区充电

0: 变点位布局，将安徽灵璧县境内高速公路服务区整体充电承载容量提升50%以上，针对徐明高速冯庙服务区车流量大、节假日充电压力较大的特点，4月29号，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在该服务区南北双向新增4台大功率直流快充桩，合计投运8台大功率充电设备，新设备单枪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60千瓦，双侧同步兼容充电，充电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近3倍，家用新能源车辆补能仅需20至30分钟，有效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移动充电车为绿色出行提速。5月1号，在京沪高速沭阳服务区北京方向，一台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穿梭于车位间，国网宿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有序引导，为新能源车主提供动态补能服务。针对假期高速服务区充电需求激增的实际，供电公司在服务区增加应急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机器人，推动服务模式从车找桩向桩追车升级。假期期间，多地在高速服务区易拥堵路段部署移动充电车，为绿色出行提速。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在京台高速济南服务区充电站等9座热点充电站部署了移动式应急充电仓，在京沪高速临沂南服务区等4座充电需求快速增长的高速公路充电站部署了6台可移动式充电桩，缓解高峰期充电压力。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创新推出充电服务驿站模式，在热门景区及高速出口附近增设临时应急服务点，配备专业运维人员驻点值守，并通过实时数据监测与智能诊断系统，将故障响应时间缩短至15分钟内。在此基础上，引入移动充电车灵活补位机制，在高速服务区易拥堵路段部署移动充电车，遇临时充电需求或排队拥堵时快速响应应急补电，缓解车主等待焦虑。此外，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也推出移动充电车灵活补位举措，在辖区内重点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周边部署移动充电车，这些轮子上的充电站可灵活调配，每台可同时为多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让自驾游客充电不排队，出行更顺畅。精益运维温暖护航旅途。为做好假期供电服务保障，各地供电公司量身定制差异化方案，采取设备巡检、应急保障、优化服务等措施，以智慧运维与暖心服务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发布高速充电出行指南，提醒车主在易充电 APP 上查询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占用状态、站点拥堵等信息，提升出行效率。国网山西朔州供电公司提前启动专项保障行动，对高速公路服务区、重点景区等地的充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组织运维人员对二广高速康庄服务区以及应县木塔等热门景区周边的充电站开展巡查，更换老化元件，确保充电设备健康在岗。此外，国网山西朔州供电公司还在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协助车主解决操作问题，同时依托车联网平台实时监测充电桩运行状态，如遇离线或故障告警，将就近调度运维人员5分钟内响应。刚开进充电区，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帮我指引车位，还顺手调好了充电桩，太省心了。五一假期，在山东东营市广饶县留吉红色旅游区充电站，一名自驾游客点赞道，为做好假期供电服务保障，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对景区用电开展专项巡查，运维人员运用红外测温等技术，精准排查供电线路、充电桩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5月1号，在江苏泰州新化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新建的停车场充电站内车流如织，国网江苏电力新化亮水乡电暖流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翟凌晨帮助新能源车主操作充电桩忙个不停。假期前，新化亮水乡电暖流服务队已对新化城乡100余座充电场站、550余台充电设施逐个进行体检。翟凌晨说，我们服务队还在千朵供电所等地设立景区志愿服务点，除了指导游客充电，还能提供免费饮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 新华社消息， A 记者2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 1.4%。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 1%， 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为26635万人次，同比增长 0.1%， 公路营业型客运量为4219万人次，同比增长 6.9%， 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5%， 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 6.8%， 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 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上10斤，
4: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呢！
3: 上50斤，
4: 50斤呢？这么多，
5: 豁了，这不行，
4: 快快
3: 过来！上！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

0: 呀，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0: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好，
2: 你好。哦，哎呀，好热，哎呀，你
0: 啊，炸！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哎、太紧张了。
1: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2: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1: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1: 迎合老师。
2: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

0: 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明白吗？
0: 哎，爸，
2: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3: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哈哈哈哈。
1: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0: 你说这怎么
4: 办呢？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1: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
0: 不，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4: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
5: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5: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4: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4: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马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嘿嘿，
2: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尤其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
3: 真
0: 的
3: 不能花！
0: 闭嘴！
3: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你，给我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孙保安，孙保安
9: 啊。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哎，保安不过

0: 念的，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 啊，
0: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0: 偷孩子。
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0: 你接谁呀？
1: 哦，我接刘倩倩。
0: 你接刘倩倩？
1: 哎，
0: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0: 爸爸。
1: 哎。
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 哦，我姓邵啊。
0: 那不对呀。
1: 怎么了？
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 对呀。
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0: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
1: 哎，
0: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惯用的手段
1: 啊，
0: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
1: 哎，
0: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1: 啊，
0: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1: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
1: 哎呀，哎呀，
0: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
3: 啊？
0: 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哦，
2: 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1: 啊，
0: 干什么？
1: 呀，
0: 干什么？
1: 不是，
0: 哎呀，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
1: 啊，
0: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1: 哎呀，
0: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4: 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阴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5: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

0: 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个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1: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2: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1: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3: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1: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5: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19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4: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5: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6: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

0: 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古人认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所以呢是不怎么剪头发的，连男子也是长发及腰，并且梳成发髻的。对于古代女子来说啊，一头秀发不光能够提升形象，关键时刻还能吸引人啊，尤其是吸引皇帝。汉朝的卫子夫当年就是靠着一头秀发征服汉武帝的。咱们看在《太平御览》当中有记载，说头解上见其发鬓，越之阴历为后。那么古人的头发这么长呢，他是怎么洗头的呢？哎，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是用什么洗头发的。说古人重视头发，所以呢也重视洗头发。沐浴一词当中的这个沐字最初指的就是洗头发。在汉朝的时候啊，公务员每工作五天休息一天，就是让他们回家去洗头发的。这个假期啊被称为是休沐。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诧异啊，说五天洗一次头发，这也太久了吧，搁现在这三天不洗头发都受不了。此一时彼一时啊，古代的条件和现在那指定没法比啊，劈柴点火烧水洗发擦干梳理，你哪个工序都很费时费力。咱们看史记当中有记载，说周公说呀，自己一沐三桌发，一饭三土圃，其以待世，有恐失天下之贤人。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说呀，周公礼贤下士，洗头发的时候如果赶上有人来求见，他就会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去见。洗一次头发会出现多次这样的情况，尽管说有些夸张吧，但也能够从侧面看出古人洗头发这的确是一大工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那古人洗头发用什么当洗发水呢？最常用的就是皂荚，俗称皂角。将泡制过的皂角放在水盆里边，加上水反复的揉搓，或者用硬物把它砸碎，等到水质略微粘稠之后把杂质捞出，哎，剩下的液体这就是古人的皂角纯草本洗发水了。用这种皂角洗发水洗发，去污养发的功能非常的好，而且还有污发和固发的功效。用皂角洗头发稍微啊有点刺激性的味道啊，有的人呢就不太习惯，于是跟皂角功效类似这个味道却更为清爽的木槿叶就大受欢迎。木槿叶洗发水的制作方法和皂角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关于用木槿叶洗头发呢，还有一个传说，说相传七夕的时候，牛郎织女俩人鹊桥相会了，织女留下的相思泪会从鹊桥上飘落下来，哎，落到凡间的木槿叶上。所以七夕那天呢，用木槿叶洗头就可以得到织女的保佑，未婚的女子就能很快找到如意郎君。在咱们今天啊，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依然有着七夕用木槿叶洗发的习俗。古代人呢，还有用茶枯来洗发的。茶枯饼是用油茶籽榨油之后这个残渣压制而成的，虽然说看起来很脏，但其实它是具有杀菌去污能力的啊，一直都是古代人的洗发佳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南方的女性还在用茶枯来洗发。古人呢，还有用草木灰洗头发的。草木灰是属于碱性洗发剂，哎，它可以去油止痒。草木灰当中富含有碳酸钾，对油脂呢有很好的吸附效果。用草木灰洗头发可以让油腻腻的头发变得干净清爽，哎，非常适合油性的发质。另外呢，古人还有许多容易取材的洗发用品。据说先秦时期啊，已经有人开始用淘米水洗头发了，还有用醋洗头发的。我小的时候就见过我妈妈用醋洗头发，洗完之后啊，全身上下都是一股酸溜溜的味儿。古人呢还可以干洗头发。干洗头发使用的这个洗发原料呢是中药材香白芷和王不留行。将这两位中药材研磨。

磨成粉末，用的时候将粉末掺到头发内，然后轻微的用力去揉搓它，揉搓了以后再用梳头发的篦子梳去粉末，这就去除了头发上的污垢了。这种干洗头发的方法很有意思，它的原理呢就有点像咱们今天的干洗喷雾，估计是在古代那会儿没有吹风机啊，这种干洗的办法是可以快速清理头发污垢的。那么除了洗发水之外，古人在洗完头发之后啊还要用护发素，古人把这个护发素呢称之为叫香泽。这香泽的主要原料呢就是油脂，大多数都是使用胡麻油或者猪脂鸡油。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边就记载了一种特效的香泽，是用鸡油煎中药材蔓荆子还有大附子，晾凉了之后制成香泽。用这种香泽涂在头发上是有着生发和增发的作用的，可以十日长一尺，这生发的速度那可有点吓人了啊。所以呢孙思邈紧接着就温馨提示，务必面涂。什么意思啊？千万别涂在脸上，否则的话你长个一尺长的汗毛，哇，这猴子见了都害怕啊。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

0: 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前面咱们说了古人用什么洗头发，这一集呢咱们来说的是古人用什么洗脸。咱们今天的人啊，洗脸都会用一些洁面乳啊、香皂，毕竟这脸对咱们现代人来说太重要了。有的朋友就担心了，说那古代那会儿也没有洁面乳啊，这要真穿回去了，是会耽误自己容颜焕发呀。其实啊，你大可不必担心这个，因为在古代呢也有专门的洁面用品。在前文中啊，咱们曾经提到过，说古人会用淘米水去洗头发。其实这个淘米水在古代那是相当的万能，它不光能够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在《礼记内则》当中就说过，如果脸脏了，就用烧热的淘米水洗洗。这个淘米水呢是呈弱碱性的，它可以去除掉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的油脂。用淘米水洗脸还有着一定的美白的功效啊，它所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够在脸上形成遮盖的效果，还有着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呀，仍然有人用这种古法洗脸，据说这效果还不错。那除了淘米水之外，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这个草木灰就是植物燃烧之后的那个灰烬，里边含有碳酸钾，总体上是呈这个碱性的，有着很好的去污的效果。古人把这个草木灰兑上水，制成灰汁儿，用来洁面或者是洗澡。武则天就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上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要说这古人洗脸最常用的东西啊，还得是用猪胰脏制成的洁面用品。要说这猪啊，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够吃肉，还能用来洗脸和洗澡。猪的胰脏呢是一个长条形的，大概得有个10余厘米那么长啊，粉红色，里边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的分解和去除污垢。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这距离咱们今天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了。古人用猪胰脏为主要的这个原料，制作出了最常用的洁面用品，叫什么呢？叫澡豆，洗澡的澡，豆子的豆。唐朝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里边也记载了这个澡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之后搅拌均匀，最后再经过自然风干，形成块状或者球状的澡豆。古代人为了增加澡豆的美白和增香的效果，还在澡豆里边加入各种配料，像什么干松啊、丁香啊、麝香、白芷、冰片，还有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这个澡豆代言，称其是治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紫皆除。有一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澡豆还具有治疗粉刺啊、痤疮的功效啊，看来古人也是饱受青春痘的困扰啊。要说这个澡豆啊，它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传播而流行起来的，因为佛教注重清洁嘛。佛经十律颂中就明确地提到，佛教信众用澡豆清洁沐浴身体。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澡豆呢可能就是伴随着佛教从古印度传入我国的，一直到了唐宋时期，澡豆才在民间普及开来。那么在唐宋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澡豆是为何物，为此还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了驸马。这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时髦，王敦呢就有些跟不上趟。结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了干枣和枣豆。这干枣呢是用来塞着鼻孔阻隔臭味的，这个枣豆呢则是如厕之后用来洗手的。王敦哪知道公主用的这些个高级货呀，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啊，嘎嘣嘎嘣直接就给吃了。好家伙，这个彪悍的行为直接就把这侍女都给逗乐了。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在枣豆的基础之上呢，又制成了一个肥皂团。南宋的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啊。其实这个肥皂团啊，就是咱们今天的香皂的一个雏形，只是这前者呢，它是纯天然手工制作的，而后者呢，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这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开来。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的，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的时候，仅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是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字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冲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这其中胰子和香粉这是爆款产品啊，就连清朝皇室也在这家店订购化妆品。这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有近400年，一直到1952年的时候才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生活物资匮乏，政府对于许多商品都实行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在供应商品的范围内，每个人是定量供应，很多家庭经常都不够用。于是呢，国人又重新制作起了传统的手工胰子。我的母亲在小的时候就见到过这种工艺，将猪胰脏剁碎了，加上火碱或者是烧碱把它搅拌，然后再自然风干，然后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呢。这个名字啊，尽管不太文雅吧，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咱们前文呢讲到了古代的男子也是长发及腰，但是在公众场合啊，一般是不会让头发披散下来的，而是要把它梳起来盘成发髻。古代男子的发饰呢，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而且更多体现的是社会的象征意义。每个时代的社会情况不同，这男子的发饰也随之演变。这一集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代的男子有哪些发型。在上古时代啊，没有礼教约束，男子的发饰呢是比较放飞自我的啊，头发都是散着的，被称作披发。慢慢的，中原地区就出现了将头发梳起来盘成发髻的习俗，被称作是挽髻。挽髻呢，就是把头发都集中拢到头顶上，在头顶上盘出那么个发髻来。最开始呢，是以小团状，后来逐渐就变成了锥子状，也称作锥髻。那古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发饰，可能是因为这样方便劳动吧。到了周朝制定礼法，确立了官服礼俗制度后，男子的挽髻也成为了定制。挽发的时候，将头发全部竖至头顶，然后戴一小冠，并用髻贯穿冠下的小孔，把发髻固定住。这个髻呢，就是簪的意思，就拿个簪子，贯穿到这个帽子上那个小孔，把发髻给固定住。那身份低微的人呢，就用一块包头布把这个发髻给包裹起来。这小孩子呢是不挽发的，一般都是散着或者是梳个小辫子。男孩子等到20岁成年了，那就要举行成人仪式。成人仪式的名字就叫做冠礼，意思就是可以挽发加冠了。所以从古人的发型，你就能够看出他们是否成年。古人的挽髻束发那是全束的，他不会留下一部分散着。那咱们今天的古装剧中啊，很多男子都是半束发，一半梳成发髻，还有一半呢飘散在脑后，看起来呀就很飘逸很帅气，但是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的。另外呢，发饰还具有着社会功能，它可以区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挽髻束发，这是农耕民族的标志。游牧民族呢，多数都是散发，或者是编成辫子散开。中国古代只有在魏晋南北朝

朝的时候出现过半束发。那个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游牧民族盛行的披发对于中原地区呢就产生了影响，中原地区也开始流行半束发的发式。这个半束发是汉胡相融合的一种表现，它存在的时间呢也很短。在周朝之后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中原人啊都是挽髻束发的。不同的时期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发髻外面的配饰有所不同。周朝至汉朝，这发髻上呢是戴冠或者包头巾。到了唐宋时期就流行戴幞头，这个幞头呢就是类似帽子的这样的一个饰品。唐和宋的幞头的区别也很大。唐朝的幞头帽顶是圆弧的，而且这个帽子后边这两角是下垂的，有点就像那个耷拉下来的兔子耳朵。而宋朝的幞头这个帽顶是平的或者是矩形的，帽子后边两角是平直的，而且很长很长，就很像那个飞机的机翼。据说将幞头加长这是宋太祖的决定，因为他讨厌朝会的时候大臣们在下面窃窃私语，把这个幞头加长之后大臣们就不能相互靠近了，因为幞头容易撞脸。到了辽金元这三朝，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南下，游牧民族昆发留辫的习俗开始在中原流行起来。昆发呢就是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剃除，只在两鬓或者前额留下少量的头发，这些头发一般呢会梳成辫子，也叫留辫。在中原王朝统治时期，昆发是一种刑罚，人要是犯罪了，那就把他的头发呀胡须啊都给你剃光了，以示惩戒。但是少数民族平时就有昆发的习惯，辽金元三朝的统治者呢正是少数民族，为了仕途，其统治区域内的汉族人便也都跟着流行昆发了。在明朝时期又恢复了挽髻束发的发式，可是仅仅过了200多年，清朝建立了，古人再次开始了昆发留辫。而且清朝政府对于发式的要求是异常的苛刻的，将是否昆发留辫视为是否归服清王朝的标志，你要不昆发留辫，你就是不服从清朝的统治，那是要杀头的。以至于清初啊还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说法。清朝人留的辫子不同时期的样式呢也不尽相同，早期的辫子短而细，被称为是金钱鼠尾，中后期的辫子呢则是又粗又长。古代男子如此的重视发饰，那一旦脱发了就会很闹心，怪不得这杜甫会哀叹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香樟木少年。一直记得那两个少年。盛夏，我们去婺源里坑村，逛过村子，便上了村后面的小山。我掉了队，走了一点岔路，便遇到他们。看样子是兄弟，还不到20岁，都是十分清秀的男孩子。他们做的生意，便是把一棵香樟树的树干锯开，一片一片的卖。我一边挑选着木块，一边和他们闲聊。你多大了？
2: 18。
1: 你呢？
2: 16。
1: 是兄弟吗？
2: 是。
1: 现在是淡季还是旺季啊？

0: 淡季，旺季是四五月份油菜花开的时候，要是旺季不会是这个价格，一块钱一大块呢，你闻闻香不香？这一块有个窟窿，十张九窟呢，很正常呀。蝴蝶飞过来了，因为香蝴蝶才飞过来。这木头它会不会也生小虫子呢？
1: 不会。
0: 他们笑了，仿佛我问的是多么无知的问题，他们本身就克虫子呀。我确实无知。会不会我买了之后就不香了呢？
1: 不会的。
0: 那个哥哥突然说，
1: 我们不会骗人的，以质量求生存。
0: 他说的那样铿锵有力，我忍不住笑了，他们也笑，不疾不徐的，他们一片一片地锯着香樟木，已经锯到了木头的根部。根部的木片很宽，一片10块钱，
1: 太贵了。
0: 不时有路过的游客说，
1: 你来锯，你来锯，你锯下来就是你的。
0: 哥哥有些生气地对那些游客说，然后他把衣服脱下来，亮出汗津津的胸脯，用手将衣服绞起来，绞呀绞呀，绞下淅淅沥沥的汗水。他说，
1: 看看看看。
0: 他们的眼皮都很双，还是丹凤眼，眼尾俏丽地朝太阳穴飞去，生气的时候也仿佛带着娇嗔，真是可爱的少年。还没有学会做生意，说话本真，意气风发，看着他们就觉得自己时时的老了。安静的干净的青石小路，修长粗壮的翠竹，刺啦刺啦锯木的声音，还有浓浓纯纯的樟木香气，这一切真让人流连。那天我在他们旁边坐了很久，一顿家常午饭。马小燕陪我从天池下来，正赶上午饭时分，她问，想不想吃顿家常饭？我当然想。她说，
1: 那就吃我妈妈做的拉条子吧，很好吃，正好路过我家，我也正好看看她。
0: 天池脚下就是富康县城，她家就在县里。然后我听见她给妈妈打电话，问，
1: 姐姐带珍珍走了没有？
2: 走了吗？
1: 是爸爸去送的吗？
2: 你一个人在家
1: 又伤心着呢。哎，我带一个朋友回去吃饭，是口里的朋友，想吃拉条子，你简单做几个菜啊。
0: 我在一边默默地笑，我是口里的朋友，这称呼好，还有简单做几个菜，这么朴实，不来那些花哨的噱头，和新疆人处真是不用存一点戒备，他们就是敞开了心思给你看。他姐姐在兰州，女儿叫珍珍，色底子起着红蓝花朵的长袖褂子，头上是镂花深金色丝巾，颈上是白色的珍珠项链，腕上是一只淡青绿的玉镯。他问我从哪里来，以前来过新疆没有，又和小燕说着某某熟人也是河南的，谁谁有河南的亲戚。我跟着他到厨房，看见做拉条子的面已经和好了，一条条盘在那里，泛着淡淡的油光，锅里正炒着菜，问他要帮忙吗，他说不要不要，把我让回到客厅里。小燕却洗了手到厨房帮忙，母女两个边做边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很快饭就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四个菜，其中有一个炒牛肉，还有一个炒白菜，拉条子十分筋道。我慢慢吃着，一边和他们聊天。
1: 妈，这两天睡觉好不？
0: 昨黑夜还

前儿黑也不行，两腿抽筋，腿不行了，睡不着。您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常去外面走走。妈想去麦家朝觐，申请了好几年了。一个人就得花好几万，三四万吧，得申报。上头是有名额的，不一定能批下来。趁着还能走动，就想去一趟。好几万啊，是不少呢。孩子们给的钱，都挺孝顺的呢。嗯，都好。四个都是大学毕业，都工作着呢，都好。老大在美国当老师。哎呦，那真是好啊。您共四个孩子，当年是不是得欠债啊？没有，日子紧巴巴的，可没有欠债。他爸在卫生局开车，这房子就是卫生局分的，家属院，工资不高，我在乡下种地，有粮食吃就好多了。再干点别的贴补家用，就不用借钱，日子一直都还好。两个大的上大学没花多少钱，一毕业更好了，拉扯两个小的，给他们交学费，买衣裳，都挺好的。孩子们前些年凑钱给我买了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1000多呢，真是挺好的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我跟着他到厨房，看见做拉条子的面已经和好，一条条盘在那里，泛着淡淡的油光。锅里正炒着菜，问他要帮忙吗？他说不要不要，把我让回到客厅里。小燕却洗了手，到厨房帮忙。母女两个边做边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很快，饭就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四个菜，其中有一个炒牛肉，还有一个炒白菜。拉条子十分筋道。我慢慢吃着，一边和他们聊天。妈，这两天睡觉好不？
1: 昨黑夜还好，前儿黑夜不行，两腿抽筋，腿不行了，睡不着。
0: 您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常去外面走走。妈想去麦家朝觐，申请了好几年了。
1: 一个人就得花好几万，三四万吧，得申报。上头是有名额的，不一定能批下来。趁着还能走动，就想去一趟。
0: 好几万啊，是不少呢。
1: 孩子们给的钱，
0: 都挺孝顺的呢。
1: 嗯，都好。四个都是大学毕业，都工作着呢，都好。老大在美国当老师。
0: 那真是好啊。您共四个孩子，当年是不是得欠债啊？
1: 没有，日子紧巴巴的，可没有欠债。他爸在卫生局开车，这房子就是卫生局分的，家属院。工资不高，我在乡下种地，有粮食吃就好多了。再干点别的贴补家用，就不用借钱。日子一直都还好。两个大的上大学没花多少钱，一毕业更好了，拉扯两个小的。给他们交学费，买衣裳，都挺好的。孩子们前些年凑钱给我买了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1000多呢，
0: 真是挺好的呀。突然想起小燕在路上跟我讲，她在石河子上大学的时候，每年到了棉花盛开的季节，学校都要派学生去摘棉花，交了钱就可以不摘，而摘了却可以挣钱。很多同学都不摘，他每次都去，一摘20多天，手被划得血道子一条条的，吃的也差，毒辣辣的太阳晒着皮肤疼。可是想到家里，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偷这个辣。这就是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规矩，懂事，能体恤父母付出的辛苦，也能回赠给父母最贴心的报答。所谓的幸福。

0: 就在这付出和报答之中吧。拉条子吃完，小燕端来面汤，说是原汤化原食，河南也有这样的说法。喝完面汤又坐回客厅，我想看看老照片，老太太便找了一堆照片出来，我慢慢翻看，有一张我甚至翻拍了一下，他抱着他的长子，梳着两个辫子，圆润娟秀的脸庞，眼睛里透出盈盈笑意，一望而知是一个日子过得平和丰足的美丽少妇。顺着老照片一一回溯，这个家庭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长子到北京读大学，又到美国读硕士读博士，一个稚气的男孩逐渐成为盛年的男人，脸上神情由腼腆拘谨逐渐到明朗笃定。两个女儿依次长大，原本有些香气的衣衫和青涩的容颜逐渐蜕变，距离当下越近越时尚好看。他们结婚，他们怀抱宝贝，都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一张又一张的全家福，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夫妇两个也跟着逐渐由中年进入老年，在天池，在北京，在美国，很快就得走了。我提出给他们母女拍合影，他们很高兴地配合着，这边沙发拍一张，那边沙发拍一张，把绢花摆到跟前拍一张，挽着胳膊头挨头拍一张。我也和老太太合影，我一直期待着这个时刻，甚至可以说提出给他们母女拍合影，就是为了顺理成章地达到和老太太合影的目的。我离她很近很近，闻着她身上的气息，这是属于母亲的气息。我很想像小燕那样挽着她的胳膊，像和我的母亲一样，可是我没有。她是母亲，她当然是母亲，然而我知道她不是我的母亲。我是如此想要靠近这温暖，但这温暖终归不是我的。你拍照的时候好乖啊，像个小女孩，想妈妈了吧？小燕没心没肺地问，她一语中的。我没有回答，眼泪却控制不住，于是跑到卫生间里悄悄地哭一会儿，清理好眼泪回到客厅里，老太太正收拾那些照片，边收拾边对小燕絮语，回头好好把这些照片整整，将来我不在了，你们几个分一分，做个纪念。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吗？小燕娇嗔。该告辞了，老太太把我们送出门，正要走下楼梯，我又有些犹豫，回头看老太太，她已经伸出了胳膊，把我拥在怀里说，下次再来。我也拥抱着她说，您要好好的，要健康长寿啊。她一定感知到了什么，以一个母亲的本能，谢谢她那样拥抱我。我确实是一个很需要这种拥抱的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罗青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原来是他。罗青的心里边就是一惊，原来这个人呢是罗青的仇口。虽然是我鲁青的仇口，因为我鲁青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他与我兄长何玉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这人也狂着邪乎，好说朗言大话，曾在我面前说过，无论相长三头，奸生六辈，无论是谁呀，也踢不了我一跟头，把我整得手摁地，我花面太岁，那就要先服他。今天呢，他来了，我呀，我就跟你拴对儿，我治你一治。罗青看他骑马过了火场，罗青不由得鼻子里哼了一声：“童大哥，你我有仇，难道也说你和何大哥也不和吗？”花面太岁同胞一闻此言， 连忙转过马头来，来之切近，甩邓离安下了马，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鲁贤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鲁庆瞧了瞧，不愿人说，不跟你们边北的人结交，就因为你们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永远是事在人情在，人不在也就不理了。同胞一听这话，鲁青啊，你也甩这个闲话，你朝谁说呢？你这话从何说起？罗青看着同胞，同大哥，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您这眼神不好，上了岁数得了白内障，难道也说眼前这片火场您视而不见，起码就过去了吗？您怎么就不问上一问？同胞听之此，罗青啊，你是有所不知，人要是一神前结拜，就应该不在亦还在，皆因你在此站着，所以我没下马，我懒得理你鲁青。罗青一听，您别借台阶了，您跟我姓鲁的那素有仇恨，可是与姓何的当然没有，因为我那何大哥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交友算是第一份。童大哥，您和我何大哥神前结拜，真是灭不了的神灵，我何大哥的灵魂那缠着你马的四条腿，你想走也走不了。书中按笔交代这同胞是怎么来的。同胞又在家中起身，赶奔兖州府去送镖，就把镖行之事交给了杜家五狮子，他这才起身。那镖相关的是水路，送到兖州府北门外同济绸缎庄，完全是反货。他临行的时候问杜安呐，你大叔和二叔哪里去了？杜安就说，上何家口了。同胞闻听，你们把镖船全都拴系齐备，把车送回同街庄，我直奔何家口。杜安点头，花面鬼这才骑着马，一路之上没事儿，到了此地，这才遇见了鲁青，二人是在此交谈。同胞看着鲁青，鲁青啊，你怎么说我那何大哥阴魂缠着我？

正北十三川，只挡川口的人是贵地人，他带着一个书童，此人住在吉祥殿里边，那时就是何玉大哥一人在家。那人夜间要吃茶，何大哥叫伙计给他烧茶，那人说我们不干净，叫他书童前去烧水。那个童儿才十几岁，焉能有用呢？厨房的柴草一个收拾不利落，那还了得，要是失了火出了差错，那可就麻烦了。边北之人说不要紧，他们要是把店给烧了，给你盖一座楼房，后来就叫小童去烧水。我说童大哥，你也说巧不巧，结果真失了火，所以落了个火场。您看这边北之人还真没走，我何大哥叫他赔，此人手使一对短把追风铲，和石锦龙使的一样。边北之人说了，你们这里不是何家口吗？何大哥说是。那人说此地有个为首的，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何大哥说不才，就是我。那人说好，我正要找你过一过家伙。当时两个人动了手，那人打出了一个卧看巧云锁喉镖，就把我何大哥打了。咱们何大哥在世之时为人极好，大家老乡就用半腿绳把此人捉住，绳缚二臂，后来我们交铠回头，全叫他给揍了。人家还说呢，无论哪一位若说出我是哪一川的哪一寨的，能够道出我的名姓，我立刻就凭你们倒减二倍把我捆上，押到何玉的灵前把我祭灵，我没有含怨。同胞听着此，罗青此人还在这里吗？罗青点了点头，这人没走，还在这儿呢。好，他要是在这里，你去把他叫出来，我跟他分个高跌上下，真败假王。待我把此人捉住，好给我何大哥祭灵。罗青看了看同胞，同大哥，这也是何大哥的阴魂，把您呐才引在这儿。我们正要遣刘荣前去请您，没成想啊，您就来了。这人的武功可特别高，同胞一听，连忙收拾锦陈利落。这同胞性如烈火呀，现在三神豹跳舞，我还让他拔刀相助，帮助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普陀，斩二凤。徐国珍说了，罗二弟，你又要算计谁呀？咱们可正在用人之际，千千万万不能得罪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罗青一听，不要紧，徐大哥您只管放心，这个主与我何大哥那是过命的交情，要是过命之交，也更不应该算计人家。罗青一听，您不知道，这个人十分的固执，这脾气相当的倔，非得治他一治。徐国珍心想，这人到底是谁呀？他看了看刘荣，刘贤弟，你出去看看到底是谁。闪电腿刘荣转身往外走，走到影壁墙往外这么一看，原来这花面鬼同胞，心说原来是他，这个人实在是够倔的，这回非让他碰碰钉子。罗青追出来，刘大哥，您可别管这事，咱们这些人那同胞全都没放在眼里，同胞的武艺比咱们全高，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也戳上一口气。同胞在前场见了刘荣，过来给刘荣行礼。刘荣曾经

要劝过同胞，不应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江湖上，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你虽然有本事，千千万万不能自知有己，多知有人。结果一劝他，这同胞就恨上了刘荣。从那以后，见了刘荣以后就不行大礼，就是一抱拳，要是骑马呀，马拳不下来。今天见到刘荣也是一抱拳，刘大哥少见呢。刘荣看了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童贤弟，今天咱们又见着了。罗青说，刘大哥您多多，我童大哥一夜高深，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我童大哥再不是他的对手，咱们大伙呀就一块上，以多为胜。刘荣一闻此言，连忙往旁边一闪。此时众人往外，石洛在前，由打店房里出来。石洛就喊声，这个花的脑袋可好啊。罗青看了看同胞，您认识此人？同胞心中所思，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人。罗青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姓，我和他的书童打听，这人有个绰号叫赛石路。石路一看他，咬着牙，凝眉立目，瞪着眼，脸色不好看。石路就喊上，花的脑袋，你还要跳一跳吗？要跟我动手比试？同胞点了点头，不错，我倒是要跳一跳，小辈你姓字名谁，报我上名来。石洛看了看花面太岁同胞，小子，你别问我的名姓，你赶紧家去吧。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晃，直奔花面太岁的面门。同胞还真没把石洛放在眼里，连忙一闪身形，左手一吊石路的腕子，石路往后一撤，右手往外一拼，就把住他的腕子往怀里一带，这嘴里还说，花的脑袋，就你这点能水，你还敢横？往怀里一拉，左腿往前一伸，使了一个顺手牵羊。同胞再想躲呀，这腿是躲不开了。同胞的腿呀，被石洛挑起老高了。我说，花的脑袋，你也给我趴下了。这同胞还真挺听话，摔在了酒地。同胞连忙爬起来，奔马而去，要打算拿他的竹筒棍。此时单边马的袁一见，急忙上前，同贤弟且慢。你也不认识这个孩子？同胞气得哇哇怪叫，马大哥你别管，今儿个我这跟头栽不了。马德元心里说话，这个跟头你栽不了也得栽。我说同大哥，你栽不了这跟头，栽不了这多了。罗青在旁边说话了，马大哥你也不必管他，非叫他的跟头栽到底，他就认可了，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童大哥，我可告诉你，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别说你一个同胞，就这三个四个七个八个的同胞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拿着军刀也不是他的对手。把同胞气的，罗青啊罗青，你真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么一说，我同胞和他没完。我自从出事以来，我就没输过。马大哥您今天别管，无论有多大的交情，我要斗一斗，叫这小辈鲁青看一看。马德元心里说话，花面鬼呀花面鬼，你也是真教固执，过之透顶，
自己没有办法，只可。

一掌腰纵到了一旁。鲁爷，你告诉石禄，别把他整睡了。罗青说了一声，石爷，把他整睡了。马德元看了看鲁青，问鲁青啊，你和花面鬼有多大的仇恨？罗青一笑，列位别管。石禄说了，青，给他弄两半行不行？罗青点了点头，行啊。罗青啊，有意要教训花面鬼通报，因为通报这人太狂了，过之己见，觉得自己这本事大得没边。除了金针八卦祖云鹏、圣手飞行石锦龙，其他的人全不放在眼里。罗青曾经劝过他，结果和鲁青啊生了一肚子气。闪电腿刘荣也劝他，结果刘荣也把他得罪了。罗青心想，这样的人将来必要吃亏，今天我借着石禄就要收拾收拾他，也让知道强中自有强中守，能人背后有能人，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这是鲁青的想法，刚才让石禄把花面鬼通报撂个跟头，那通报能干？通报气得哇哇怪叫，好小辈，你也不提着二两棉花仿上一仿，我花面鬼通报是何许人也？你小子在这等着，我取我的兵器。花面鬼通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自己马的旁边，一伸手把自己的熟铜棍抄起来，一看这条大棍粗了下有压卵相似，这条大棍磨得锃明刷亮。花面鬼铜棒抄在手里，心想，好，今天我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就见铜棒把大棍举起来，喊了一声，小辈，你招棍。大棍抡圆了往下就砸。石禄一看这位把棍拿来了，没成想石禄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这条大棍，哎呀，你小子真他妈不仗义啊，那个大棍你砸我呀，你也配？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嘿，我的厉害。石禄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大棍被石禄顶两门，石禄一不躲二不闪，没把同胞给气死。心里说话，你没把我同胞放在眼里，今天你不闪我就砸你，我给你撒个万朵桃花开。这大棍眼看着就搁到石禄的脑门上。石禄会金钟罩铁布衫不假，但是大棍撂在脑袋上，石禄也够呛。老少群雄心里想，石禄啊石禄，你怎么不闪呢？有些人都不敢看了，把眼闭上，心里想，石禄这回他完了。没成想石禄一看大棍快贴着脑袋了，石禄这身法真快，身子往旁边一跳。花面鬼通报都没看清楚这个人怎么闪出去，你也想没砸在脑袋上，那大棍可就砸空了。铜把这大棍正砸在地上，就把门前的方砖全给砸碎了。由于使劲儿太大了，就见那铜棒哭嚓下就趴在地上，这脸呢抢在了地上，抢破了一块皮。哎呀，我说花的脑袋，你着什么急？你看你没砸着我，把脑袋还强迫了，这可是你咎由自取，跟我没关系，我可没打你。把铜报气由打地上窜起来。

0: 浑身力抖，体弱筛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今儿我和你拼了！你招棍，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洛又顶过来了。石洛在这看着，一看大棍奔自己杵过来，石洛心想：韩林，我呀再收拾你一回。就见石洛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能撒手吗？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石洛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洛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洛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同把他噔噔噔摔到了地上。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
2: 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0: 石洛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洛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洛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同把他噔噔噔噔摔到了地上。把花面鬼同把摔得咯喽一声，心说啊，倒霉，真倒霉，这小子是谁呀？还真挺坏。花面鬼同胞叶咕噜事儿由打地上窜起来，抄起手中的大棍，那三次来一会同胞，老少群雄在这看着，心说话：同胞，今儿个你吃点亏，也杀上你的锐气。你看你平时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没把我们放在眼上。如果江湖上你真碰到了死对头，就得把你给收拾了。今天让你长点记性也是好事。就见同胞手托着大棍，又来到了石洛的近前。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
6: 哎呀，你要和我拼了，这好办。你说你怎么打？
0: 我怎么打你管不着，你招棍呀。这大棍又砸过来，就我见石洛一看这棍过来了，连忙右手一推着这棍尾，左手一推腕子，左手早把大棍接住了，嘴里喊了一声：瞎子，你把棍给我吧，你拿棍打我，今儿个我岂能饶了你。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往怀里这一带。这回呀，花面鬼同胞可攥不住，一松手大棍就归了石路。石路往前一窜，这大棍也扔地去了，上手一扒花面鬼的肩头，说了一声：瞎子，你给我趴下。同胞立脚不稳，就趴在了地上。石洛一片腿骑到了花豹的身上：瞎子，我让你不老实，拿棍还打我。

今儿个我非把脑袋给你拧下来不可。”说着话，双手抱住了花面鬼同胞的脑袋。那同胞忙用双手抱住石路的胳膊。大家一看，耶，要出事儿！花面鬼同胞可真急了，用手抱住石路的胳膊，也是叫动元气。就见花面鬼同胞的脸全成了紫茄子色了。他心里明白，只要自己一松劲儿，这小子把脑袋扳住了，嘎巴一下子给我拧下来，我吃什么也不香了。石路还喊呢，哎呀，把脑瓜给你拧下来。大伙一看不行，赶紧看卢庆。卢庆就喊上了，玉兰，这可使不得。卢庆连忙过来，石路你慢着，这个花的脑袋就和朵儿长一样，你赶紧起来吧。当时石路这才松了手，站起身来，便宜了你这花的脑袋。大清啊，刚才说了，不让我呀把你脑袋给拧下来，那你脑袋就多长两天。大伙再看花面鬼同胞，这脸上这好看就别提了，本来他叫花面鬼，这脸上就青一道绿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刚才呀还摔倒了，脸抢破了，血也下来了，再一生气，这脸呢全都发紫了。罗青啊看了看，佟大哥，你也在我面前说过狼言大话，说没有人能把你踢个跟头，没有一人能把你治一个手按地。要说鲁青啊，一个相信百个相信，您看今天这是怎么了，把这花面给同胞问哑口无言。马德元上前说道，佟贤弟，全因为你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跟咱们说这话的主那全是咱们至今的朋友，如果不是至今的朋友，人家还不劝咱们。你呀，这心里边不要多想，想你我兄弟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这年纪一年比一年大，在江湖上小有威名，名姓全立得住了，是咱们兼左兼右的弟兄，现在全都有了晚生一辈，年纪小的多是晚辈，真要是让人家打咱们一拳或者踢咱们一腿，脸上无光，要是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踢了咱们一个跟头，到那时你我的名姓付之东流，几十年的努力那可就完了。兄弟，你们爷儿两个不认得。同胞看了看石路，我不认得这小辈。马德元瞧了瞧同胞，我说你呀，不要小辈长小辈短，你也不认识他，你也可知道我的至亲。同胞一听，我当然知道。徐国珍在旁边说话呢，这就是石锦龙的二儿子，乳名叫玉兰，大号叫石路，绰号叫穿山熊。马德元看了看石路，玉兰呢，上前给你同的中前去磕头。石路翻眼看了看花面鬼同胞，给花的脑袋磕头啊，我不磕，谁跟我好我给谁磕头，刚才他那大棍打我来着，跟我不好我不给他磕头。马德元一看，我说石路啊，谁跟你好啊，谁跟我好，大清跟我好，他叫我毁谁我就毁谁，叫我给谁磕头我就给谁磕头。马德元瞧了瞧卢青，卢爷，你让他过去给佟爷赔礼。卢青此时说话了，佟大哥，

也从此记恨石禄吗？既然跟圣手飞行石进龙有交情，与马德元也是过命的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千千万万不能记恨石禄。凡是你我神前结拜的兄弟，一来拳脚灵便，二来腰腿灵活，再者说同大哥，天下武术是一家，为人千万可不能太狂，休要艺高人胆大。今天我鲁青再劝劝您，从今改了吧，有您老人家好大的便宜，老是瞧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三山五岳练武术的，比您能耐大的，比您本事高的，有的是。您问一问列位老哥哥，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言语？您要是不看在我兄长的面上，我鲁青早就死在您的棍下了。不过您打的全是那些无名鼠辈，真是遇见有名的高人，那您得甘拜下风。大伙儿劝您全是为您好，因为您公正无私，也有好的地方，为人要思前想后。要是瞧着您对我那个意思，今天多少也得让您挂子伤。我念起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就差一个娘生子，有能为的主，也武力降人，欺压于人。要像我们这样的本事，难道说就该死在您的手里吗？我鲁青也不是得理不让人，像你们义勇之夫，中国大用，我鲁青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马德元看了看花面鬼通报，总言之，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我殿中一叙。当时众人一起回到殿里边，有人接过马去刷洗印六位，怎不提？马俊上前把棍接了过去，众人到屋里边一看，何斌穿白挂孝，花面鬼同胞刚要说话，罗青给拦住了。何斌，你暂且别多言，现下我鲁青一看这个光景，我同大哥这口气儿还没出来。罗青就说，那位老哥哥必须看在我哥哥的面上，给我同大哥赔一赔礼。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您就同我亲哥哥一样，您平素暴躁我几句，我并不怀恨，您和我众位哥哥情同手足，全有来往，我鲁青在众位之中，您打听打听是谁的小菜一碟，而您栽在石禄的手里边也不算栽，您先受我一拜。说着上前跪倒行礼。花面鬼同胞心说，万鲁青啊，罗青，你也可真够坏的，你也斗不了我，结果把石禄整出来把我教训一番，也真怪我同胞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同胞双手相搀，二弟请起。罗青说，求您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宽恕于我，我有事托付于您。同胞哈哈一笑，咱们都是爽快人，今天的事儿那就算过去了。罗青啊，你有什么事？罗青就问，我兄长与您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您到我家与我老娘拜寿，我兄长送您一走啊，至今未回，您可知道我哥哥到哪儿去了？现在是是活是死？同胞一听，把脑瓜换那个拨浪鼓似的，说句实话，我呀还真不清楚。

左青又把何斌叫过来，也赶紧上前与你同叔父磕头，此事要跟你爹何玉报仇雪恨，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正在用人之际，求他拔刀相助。何斌赶紧来到童豹近前，双膝跪倒。童豹就问何斌呐：“你给谁穿孝啊？”何斌就把他们大家赶奔京都交凯，逃走了二峰，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一镖三刀致死何玉这事儿，一五一十讲出了一遍。童豹闻听此言呐，何斌呐、何斌，你也快商量商量，哪一天起身行，杀奔西川银花沟，给我那老哥哥报仇雪恨。以后不准他们莲花党人有一个贼人在山东捣乱，你我众人还没齐吗？还缺谁？还少谁？现在我可忍不了了，老哥哥死得太惨了，我要给我老哥哥报仇雪恨，把普陀、黄云峰、黄段峰抓住以后，我生吃活嚼，才解我心头之恨，扎扎扎哇！童豹是哇哇怪叫。何斌说：“现在见请帖的人也来了，没见请帖的也到了。”罗青就问：“你们小哥几个把主意拿好了吗？”马俊、石俊章看了看罗青：“罗叔父，我们已然商议好了，我们还是杀奔西川银花沟去找银花太岁普陀，还有二峰兄弟。”罗青一看，就是杜林，一声不言语，连忙问杜林：“杜林呐、你还有什么好的主意？有什么花花的眼子？”杜林一笑：“我看他们全是义勇之夫，就知道杀呀打呀，他们的主意可不怎么样，心太粗。”罗青和杜林说：“杜林呐、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杜林接笑：“罗叔父，我说出个主意来，你们大家想想，看看我的主意高还是不高。”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呐、你也说一说，我听听。”杜林晃着脑瓜开始说了：“这个火龙观是在咱们山东省还是在西川呢？离哪里最近呢？”闪电腿刘荣说话呢：“离咱们何家口不远。”杜林一听：“离这儿有多远呢？”“大约有30里地。”刘荣说完了，杜林一笑：“既然不远，那就好办了。我看咱们这么办，先扫灭这火龙怪，一来给我石大哥那报报仇，二一来呀也把众贼聚会之所给他平了，三一来可以使何家口高枕无忧。”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到了西川不知道三寇藏于何处，咱们到西川空山一座，岂不是大家白去了一回？火龙观的群贼他们知道咱们上西川了，那时来到何家口烧杀抢掠，人家把仇报了远走他乡，咱们从西川回来再拿群贼谈何容易？杜林呐、你既然提出了火龙观，我给你指出一条道路，你敢走吗？”杜林把小脑瓜一晃，罗大说：“你只要画出道来，我杜林我就敢走，指到哪儿我杜林坐在哪儿。如果杜林不敢去，

贪生怕死，挥刀必剑，枉为是个爷们儿。我生来门前的弟子，没有软弱之人，生来一个人，那死了又能如何呀？再过这么多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再者一说，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呢？我替我爹爹尽着交友之道，我与何大哥说起来，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要是死在了火龙关，那西川路上我就去不了了。再说我这些叔父伯父能够叫我杜林就这样白白的死了吗？我死在九泉之下，就是我爹没人照管。杜凤和杜锦一听，你别看杜林这孩子小，他在人前真敢说这么一番话。杜林接着说，罗叔父啊，您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罗青看了看刘荣，刘大哥，那火龙怪是哪一路的贼空？闪电腿刘荣瞧了瞧众人，火龙怪的贼寇是边北的贼寇，左右手能打火箭，两只胳膊能打盘肘欢弩，还会打低头紧背花装弩。凡是打出来的暗器俱都挂火，这种暗器是厉害无比。石洛说完了以后，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既然来到河街口，全都是河鱼的朋友，咱们心往一块想，力往一块使。我罗青要派到哪位，哪位有没有推脱不去的？大家一听，罗爷你就分派吧，绝对没有。罗青说了一声好，谢春呐，谢春过来，您哪旁使用？你拿钱呐，到对过买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就照着杜林的身令要蓝串绸的。谢春答应，拿银钱到了外面，时间不大买了回来，交与了鲁青。罗青接过衣服，叫杜林到了西里间。杜林呐，你二叔与你兄弟不来，我是束手无策，你也先把那身衣服给我脱下来，把这件衣服换好了，你要到火龙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连忙点头，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我鲁叔让我上火龙怪，前去盗取那盗人的暗器。杜锦一闻此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杜林一听，他爹叹气，爹，这个地方您别着急，孩儿说一句大话，要是小瞧咱爷们儿，这个地方咱不敢去，咱们跟莲花党人那可是冰火不同炉，如今我前去火龙怪盗取贼人的暗器，八成准死，两成活路。我鲁叔父说出话来，真要是我杜林不敢去，咱们爷们儿在江湖上可也是有名的人物，到那时就摔了牌子。爹爹您尽管放心，我杜林若命丧火龙怪，任我投胎，再过16年我还这么大，我这一辈子给您当儿子，下辈子还给您当儿子，您只管放心。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当三颗流星壮观地划过夜空的时候，就会有几句不同的说法。一个哥们儿激动的语无伦次地说：“
2: 打雷啦，下雨啦，大家快穿衣服哦！”
0: 顿时周围一片哎呼了又之声不绝于耳。而另外一种状态呢，是最悲观的一句。一个美眉对另一个美眉说：“
3: 看呢，星星今晚集体自杀了，唉。”
0: 看台倒了一大片人。最绝的一句是，一同学仰视夜空许久，未见半颗流星，刚低头休息片刻，却听见众人齐叹好大的一颗，绝望之际仰天长啸：“
3: 退票！”
0: 最谨慎的一句，一哥哥携着他的女朋友关心，选择地点却与众不同，别人找到操场空旷之地，而这两个人却躲在主席台下，于是就偷偷地听到妹妹说：“
4: 虽然视野窄了点，可这安全些呀。”
0: 我倒。最变态的一句，夜深风寒，偶受不了欲归家，忽听一人对空默数：“
3: 第136颗，南边儿。”
0: 最感动的一句，一哥们儿一边看流星，一边在打电话：“
5: 你们那里有云吗？我们这里很晴朗啊，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当最亮的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时，他激动的大叫：“
2: 哎，我也看到了，我们一起看到了。哎，你告诉我，哎，那个你们许什么愿呢？啊啊，什么？我听就不灵了。那好吧，那再见。”
0: 在关掉了电话，在黑夜里抬起头，轻轻地说了一句：“
5: 嗯，请永远爱我。”
6: 一天晚上，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开始抱怨道：“
7: 毒毒毒，我说你就知道毒，早晚有一天你会把我也输出去的。”
6: 听了妻子的话，赌博成性的丈夫非常沮丧地回过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8: 哦，太太，再别提这事儿了，提起来我就伤心。我现在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把你输掉的。我试过不止一次了，可每次他们都说嫌你太老了。”

0: 一家豆浆店的老板对他的手下说，
1: 看到我在做什么了吗？
2: 哦，您在把水倒到豆浆里。
1: 不不不不，我是把豆浆倒进水里。如果有人问你我是否把水倒进了豆浆里，你要说实话。作弊已经是糟糕的了，要是撒谎呢，可就更坏了。
3: 妻子见丈夫把车开得飞快，吃惊地问，
4: 哦，亲爱的，你干嘛把车开得这么快呀？
3: 丈夫焦急地回答，
5: 我发现咱们的刹车坏了，咱们得赶紧赶回去，免得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啊。

0: 一天晚上，爸爸把儿子叫到了身边，跟儿子说道：
1: 小宝，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好跟爸爸干大事儿。
0: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抬起头，疑惑地向爸爸问道：
2: 爸，那我要是学好了，我能跟您干什么大事儿啊？
1: 大事儿多了，你比如说，你以后要是真学好了，你就能跟爸一块儿在家里把你妈藏起来的那些钱全都给找出来，还不让你妈知道。

0: 一天下班之后，丈夫回到家里，把一份人寿保险单交给了太太。
1: 好，亲爱的，我在单位的时候找了一个行家，他建议我投了10万元的人寿保险，这样我死之后，你和咱们的儿子就有生活保障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太太非常高兴地回答道：我说，亲爱的，你想的可真周到。那么，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如果生了病，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呢？

0: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
1: 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裘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了一件裘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0: 每天上课，老师问同学：“
1: 同学们，怎么减少白色污染呢？”
2: 老师，我知道，
1: 你来搜一搜，
2: 把那个白色的饭盒，都做成蓝色的。你。
3: 一天下午 ，Martin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上包着厚厚的药布。他的好朋友关心地问道：“
4: 哦 ，Martin， 你的手怎么了？”
5: 哦，别提了，今天我倒霉透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拿着匕首的臭小子，他正把刀刺向一个陌生的女孩的肩膀。
4: 哦，是真的吗，马丁？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5: 不巧的是，当时我的手刚好放在那个女孩的肩膀上了。
6: 女秘书敲门走进经理室，对经理说：“
7: 经理，你的太太她说要和你在电话中吻别。”“
8: 我现在很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无论有什么事情，由你先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吗？”

0: 托马和斯塔尔两个人在一起吹牛，他们都说自己家乡的山最高。托马先说道，
1: 哦，斯塔尔，你没去过我们老家，所以你不知道我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对着山谷喊上一嗓子，三分钟之后你才能听到回音。
0: 听到托马的话，斯塔尔一脸不屑地回答道，
1: 你那算什么，告诉你，我们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在我们老家的山谷里大声喊一嗓子，那第二天早晨回声可以叫

0: 母亲对儿子说，
1: 托托，你快去练钢琴吧，我给你一个法郎。
0: 儿子欣然答应。
2: 好的，不过我们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就两个法郎哎。
3: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4: 为什么？
5: 因为去年结婚了。
3: 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也不总跟她搭讪了。
4: 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4: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
5: 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6: 会吗？”
5: 当然会了。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汽。
6: 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5: 乱讲
6: 啊，
5: 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汽啊。
6: 当然。
4: 亲爱的，
6: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4: 为什么
6: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
4: 那
6: 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7: 在课堂上，老师很生气地对小亨利说道：
8: 嘿，小亨利，你知道吗？我看出来了，你交给我的作业大部分都是你父亲替你做的，是不是？
7: 听到老师的话，小亨利站起来很委屈地解释道：
9: 老师，我本来不想

0: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从花园传来了女儿的高叫声：“
1: 爸爸，爸爸，你往窗外边看一下！”
2: 多么讨厌的孩子！
0: 他丢下报告，埋怨说：“
2: 哈利，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的头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3: 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企鹅在一起耍，你知道啥意思吗？
4: 玩。
3: 对了，就是山东人管玩就耍一耍去，耍一耍去，就是玩。
4: 四川人也这么说，耍去喽。
3: 哦。这企鹅耍着耍着就把身上的毛一根根都耍下来了，吼飘飘，吼飘飘，吼吼，耍大劲儿了。耍完之后，他对北极熊说：“
4: 好冷啊！”
3: 北极熊听完
4: 不太相信，
3: 是也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根拔下来，耍下来了，转过头。

0: 一天早上，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站在自家的大门口，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对这位阔太太说道：
1: 哦，太太，您就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蛋糕。
2: 这位太太听到了乞丐的话，转过了身，很同情地对乞丐说道：
3: 哦，真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蛋糕，面包行吗？
0: 听到阔太太的话，乞丐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1: 哦，不行，太太，今天我一定要要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0: 明明一个人在客厅玩玩具，母亲在一旁整理家务，突然一转身，看见明明将一枚5元硬币吞下肚子里，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即把明明抱起来倒立着，用力拍他的背，终于将硬币吐了出来。可是竟是2枚5元的硬币。他一看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告诉明明的父亲，
1: 你儿子刚才吞了一枚硬币，他吐出2枚来，怎么办呢？
0: 明明的父亲一听大叫，
2: 快快快快，继续让他吃硬币。

0: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事，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弱势。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取得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你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

0: 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5: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4: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6: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8: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9: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壮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 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

0: 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8: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9: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4: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

0: 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解决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 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

0: 候在无人区里连个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滕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全市各界青年朋友致以节日问候。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送医美区文旅康养蓬勃发展。为纪念五四青年节，我市各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

0: 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伊美区持续擦亮林都伊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子良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义神

0: 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1: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让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荫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荫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2: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3: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物管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管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香樟木少年。一直记得那两个少年。盛夏，我们去婺源里坑村，逛过村子，便上了村后面的小山。我掉了队，走了一点岔路，便遇到他们。看样子是兄弟，还不到20岁，都是十分清秀的男孩子。他们做的生意，便是把一棵香樟树的树干锯开，一片一片的卖。我一边挑选着木块，一边和他们闲聊。你多大了？
14: 18。
13: 你呢？
14: 16。
13: 是兄弟吗？
14: 是。
13: 现在是淡季还是旺季啊？
14: 淡季。旺季是4-5月份油菜花开的时候，要是旺季不会是这个价格，1块钱1大块呢。你闻闻香不香？
13: 这一块有个窟窿，
14: 10张9窟呢，很正常。
13: 呀，蝴蝶飞过来了。
14: 因为香，蝴蝶才飞过来。
13: 这木头它会不会也生小虫子呢？
14: 不会。
13: 他们笑了，仿佛我问的是多么无知的问题。他们本身就克虫子呀。我确实无知。
14: 会不会我买了之后就不香了呢？不会的。
13: 那个哥哥突然说，
14: 我们不会骗人的， 以质量求生存。

0: 他说的那样铿锵有力，我忍不住笑了，他们也笑。不疾不徐的，他们一片一片地锯着香樟木，已经锯倒了木头的根部。根部的木片很宽，一片10块钱，太贵了。不时有路过的游客说，
1: 你来锯，你来锯，你锯下来就是你的。
0: 哥哥有些生气地对那些游客说，然后他把衣服脱下来，亮出汗津津的胸脯，用手将衣服绞起来，绞呀绞呀，绞下淅淅沥沥的汗水。他说，
1: 看看看看。
0: 他们的眼皮都很双，还是丹凤眼，眼尾俏丽地朝太阳穴飞去，生气的时候也仿佛带着娇嗔，真是可爱的少年。还没有学会做生意，说话本真，意气风发，看着他们就觉得自己时时的老了。安静的干净的青石小路，修长粗壮的翠竹，刺啦刺啦锯木的声音，还有浓浓纯纯的樟木香气，这一切真让人流连。那天我在他们旁边坐了很久。一顿家常午饭，马小燕陪我从天池下来，正赶上午饭时分，她问，想不想吃顿家常饭？我当然想。她说，
1: 那就吃我妈妈做的拉条子吧，很好吃，正好路过我家，我也正好看看她。
0: 天池脚下就是富康县城，她家就在县里。然后我听见她给妈妈打电话，问
1: 姐姐带珍珍走了没有。
2: 走了吗？
1: 是爸爸去送的吗？
2: 你一个人在家
1: 又伤心着呢。哎，我带一个朋友回去吃饭，是口里的朋友，想吃拉条子，你简单做几个菜啊。
0: 我在一边默默地笑，我是口里的朋友，这称呼好，还有简单做几个菜，这么朴实，不来那些花哨的噱头，和新疆人处真是不用存一点戒备，他们就是敞开了心思给你看。他姐姐在兰州，女儿叫珍珍，珍珍是他妈妈一手带大的，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少两个才分开，一到假期就会回来。每次走的时候，老太太都会抹眼泪，舍不得。新村路和博丰路的交叉口，一个很静谧的小院，上得楼来，他一边敲门一边喊妈妈。这情形让我突然难过，很多年前我曾经也这样，只要回去看妈妈都是边进院子边喊，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了。门里没有动静，小燕掏出钥匙开门，进门就是客厅，干净爽利，沙发、茶几、电视机旁边的红艳绢花，窗台上的碧绿盆栽一尘不染。房子有了岁月，房子里的东西也有了岁月，但看到眼里却那么新鲜和清洁，这是多么勤勉精细的双手才能打理出来的呀。老太太出现在眼前，刚才应该是在厨房里，她微微笑着寒暄让座，泡上八宝茶，递上瓜果，脚步有些缓重，神情却落落大方，端庄沉着。他穿着一件灰褐色底子起着红蓝花朵的长袖褂子，头上是镂花深金色丝巾，颈上是白色的珍珠项链，腕上是一只淡青绿的玉镯。他问我从哪里来，以前来过新疆没有，又和小燕说着某某熟人也是河南的，谁谁有河南的亲戚。我跟着他到厨房， 看见做拉条子的面已经和好了，一条条盘在那里，泛着淡淡的油光。锅里正炒着菜，问他要帮忙吗？他说不要不要，把我让回到客厅里。小燕却洗了手，到厨房帮忙。母女两个边做边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很快，饭就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四个菜，其中有一个炒牛肉，还有一个炒白菜，拉条子十分筋道。我慢慢吃着，一边和他们聊天。
1: 妈，这两天睡觉好不？
0: 昨黑夜还好，前儿黑夜不行，两腿抽筋，腿不行了，睡不着。
1: 您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常去外面走走。妈想去麦家朝觐，申请了好几年了。
0: 一个人就得花好几万，三四万吧，得申报，上头是有名额的，不一定能批下来。趁着还能走动，就想去一趟。
1: 好几万啊，是不少呢。
0: 孩子们给的钱，
1: 都挺孝顺的呢。
0: 嗯，都好，四个都是大学毕业，都工作着呢，都好。老大在美国当老师。
1: 那真是好啊。
0: 您共四个孩子，当年是不是得欠债啊？没有，日子紧巴巴的，可没有欠债。他爸在卫生局开车，这房子就是卫生局分的，家属院，工资不高，我在乡下种地，有粮食吃就好多了。再干点别的贴补家用，就不用借钱，日子一直都还好。两个大的上大学没花多少钱，一毕业更好了，拉扯两个小的，给他们交学费，买衣裳，都挺好的。孩子们前些年凑钱给我买了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1000多呢，
1: 真是挺好的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

0: 我跟着他到厨房，看见做拉条子的面已经和好，一条条盘在那里，泛着淡淡的油光。锅里正炒着菜，问他要帮忙吗？他说不要不要，把我让回到客厅里。小燕却洗了手，到厨房帮忙。母女两个边坐边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很快，饭就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四个菜，其中有一个炒牛肉，还有一个炒白菜。拉条子十分筋道。我慢慢吃着，一边和他们聊天。妈，这两天睡觉好不？
1: 昨黑夜还好，前儿黑夜不行，两腿抽筋，腿不行了，睡不着。
0: 您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常去外面走走。妈想去麦家朝觐，申请了好几年了。
1: 一个人就得花好几万，三四万吧，得申报。上头是有名额的，不一定能批下来。趁着还能走动，就想去一趟。
0: 好几万啊，是不少呢。
1: 孩子们给的钱
0: 都挺孝顺的呢。
1: 嗯，都好，四个都是大学毕业，都工作着呢，都好。老大在美国当老师。
0: 那真是好啊。您共四个孩子，当年是不是得欠债啊？
1: 没有，日子紧巴巴的，可没有欠债。他爸在卫生局开车，这房子就是卫生局分的，家属院。工资不高，我在乡下种地，有粮食吃就好多了。再干点别的贴补家用，就不用借钱。日子一直都还好。两个大的上大学没花多少钱，一毕业更好了，拉扯两个小的，给他们交学费、买衣裳，都挺好的。孩子们前些年凑钱给我买了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1000多呢，
0: 真是挺好的呀。突然想起小燕在路上跟我讲，他在石河子上大学的时候，每年到了棉花盛开的季节，学校都要派学生去摘棉花。交了钱就可以不摘，而摘了却可以挣钱。很多同学都不摘，他每次都去，一摘20多天，手被划的血道子一条条的，吃的也差，毒辣辣的太阳晒着皮肤疼。可是想到家里，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偷这个辣。这就是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规矩、懂事，能体恤父母付出的辛苦，也能回赠给父母最贴心的报答。所谓的幸福和爱，就在这付出和报答之中吧。拉条子吃完，小燕端来面汤，说是原汤化原食，河南也有这样的说法。喝完面汤又坐回客厅，我想看看老照片，老太太便找了一堆照片出来，我慢慢翻看。有一张我甚至翻拍了一下，他抱着他的长子，梳着两个辫子，圆润娟秀的脸庞，眼睛里透出盈盈笑意，一望而知是一个日子过得平和丰足的美丽少妇。顺着老照片一一

0: 回溯，这个家庭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长子到北京读大学，又到美国读硕士、读博士，一个稚气的男孩逐渐成为盛年的男人，脸上神情由腼腆拘谨逐渐到明朗笃定。两个女儿依次长大，原本有些香气的衣衫和青涩的容颜逐渐蜕变，距离当下越近越时尚好看。他们结婚，他们怀抱宝贝，都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一张又一张的全家福，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夫妇两个也跟着逐渐由中年进入老年。在天池，在北京，在美国，很快就得走了。我提出给他们母女拍合影，他们很高兴地配合着，这边沙发拍一张，那边沙发拍一张，把绢花摆到跟前拍一张，挽着胳膊头挨头拍一张。我也和老太太合影，我一直期待着这个时刻，甚至可以说提出给他们母女拍合影，就是为了顺理成章地达到和老太太合影的目的。我离她很近很近，闻着她身上的气息，这是属于母亲的气息。我很想像小燕那样挽着她的胳膊，像和我的母亲一样，可是我没有。她是母亲，她当然是母亲，然而我知道她不是我的母亲。我是如此想要靠近这温暖，但这温暖终归不是我的。你拍照的时候好乖啊，像个小女孩，想妈妈了吧？小燕没心没肺地问，她一语中的。我没有回答，眼泪却控制不住，于是跑到卫生间里悄悄地哭一会儿，清理好眼泪回到客厅里，老太太正收拾那些照片，边收拾边对小燕絮语，回头好好把这些照片整整，将来我不在了，你们几个分一分，做个纪念。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嘛？小燕娇嗔。该告辞了，老太太把我们送出门，正要走下楼梯，我又有些犹豫，回头看老太太，她已经伸出了胳膊把我拥在怀里，说下次再来。我也拥抱着她说，您要好好的，要健康长寿啊。她一定感知到了什么，以一个母亲的本能，谢谢她那样拥抱我。我确实是一个很需要这种拥抱的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破解里程焦虑，各地多举措护航五一假期新能源车充电便捷。五一假期首日，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3.3亿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预计约1540万辆次，同比增长33%，由此导致充电需求大幅攀升。为破解新能源车主里程焦虑，各地通过增加充电停车位、增设大功率充电桩、配备移动充电设施、提前检测、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等举措，有效缓解车主压力。五一假期，江苏宿迁在8个高速服务区建设快充桩98台，实现高速服务区快充全覆盖。我们在3台山服务区新增2台大功率充电桩，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即可让车主满电出发。国网宿迁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为应对充电需求激增，各地通过增加充电停车位、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等举措，让新能源车充电更快捷。新增的大功率充电桩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补满不少电。在兰海高速公路贵阳白云服务区充电的李先生说，为破解车主里程焦虑，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聚焦高速充电网络提质升级，重点加密热门文旅线路沿线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布局，新增一批大功率充电桩，其中包含部分600千瓦级快充桩，最快可实现1秒1公里补能，大幅缩短游客充电等待时间。假期前，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加密重点服务区充电点位布局，将安徽灵璧县境内高速公路服务区整体充电承载容量提升50%以上。针对徐明高速冯庙服务区车流量大、节假日充电压力较大的特点，4月29号，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在该服务区南北双向新增4台大功率直流快充桩，合计投运8台大功率充电设备。新设备单枪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60千瓦，双侧同步兼容充电，充电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近3倍，家用新能源车辆补能仅需20至30分钟，有效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移动充电车为绿色出行提速。5月1号，在京沪高速沭阳服务区北京方向，一台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穿梭于车位间，国网宿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有序引导，为新能源车主提供动态补能服务。针对假期高速服务区充电需求激增的实际，供电公司在服务区增加应急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机器人，推动服务模式从车找桩向桩追车升级。假期期间，多地在高速服务区易拥堵路段部署移动充电车，为绿色出行提速。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在京台高速济南服务区充电站等9座热点充电站部署了移动式应急充电仓，在京沪高速临沂南服务区等4座充电需求快速增长的高速公路充电站部署了6台可移动式充电桩，缓解高峰期充电压力。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创新推出充电服务驿站模式，在热门景区及高速出口附近增设临时应急服务点，配备专业运维人员驻点值守，并通过实时数据监测与智能诊断系统，将故障响应时间缩短至15分钟内。在此基础上，引入移动充电车灵活补位机制，在高速服务区易拥堵路段部署移动充电车，遇临时充电需求或排队拥堵时快速响应，应急补电，缓解

0: 车主等待焦虑。此外，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也推出移动充电车灵活补位举措，在辖区内重点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周边部署移动充电车，这些轮子上的充电站可灵活调配，每台可同时为多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让自驾游客充电不排队，出行更顺畅。经意蕴为温暖护航旅途。为做好假期供电服务保障，各地供电公司量身定制差异化方案，采取设备巡检、应急保障、优化服务等措施，以智慧运维与暖心服务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发布高速充电出行指南，提醒车主在易充电 APP 上查询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占用状态、站点拥堵等信息，提升出行效率。国网山西朔州供电公司提前启动专项保障行动，对高速公路服务区、重点景区等地的充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组织运维人员对二广高速康庄服务区以及应县木塔等热门景区周边的充电站开展巡查，更换老化元件，确保充电设备健康在岗。此外，国网山西朔州供电公司还在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协助车主解决操作问题，同时依托车联网平台实时监测充电桩运行状态，如遇离线或故障告警，将就近调度运维人员5分钟内响应。刚开进充电区，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帮我指引车位，还顺手调好了充电桩，太省心了。五一假期，在山东东营市广饶县留吉红色旅游区充电站，一名自驾游客点赞道，为做好假期供电服务保障，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对景区用电开展专项巡查，运维人员运用红外测温等技术，精准排查供电线路、充电桩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5月1号，在江苏泰州新化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新建的停车场充电站内车流如织，国网江苏电力新化亮水乡电暖流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翟凌晨帮助新能源车主操作充电桩，忙个不停。假期前，新化亮水乡电暖流服务队已对新化城乡100余座充电场站、550余台充电设施逐个进行体检。翟凌晨说，我们服务队还在1000多供电所等地设立景区志愿服务点，除了指导游客充电，还能提供免费饮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新华社消息， A 记者2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 1.4%。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 1%， 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为26635万人次，同比增长 0.1%， 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4219万人次，同比增长 6.9%。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5%， 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 6.8%， 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 0.9%。 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韩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3: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4: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0: 嚯，十斤了！哎，这真的假的？
1: 信不信？
0: 我才不信！
2: 赏五十斤。
0: 嚯，五十斤呢？哎，不是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3: 我来。哎，起！
2: 赏。
4: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400179255，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调研，并看望慰问青年代表，寄予全省青年更续五四精神，激扬青春力量，奋力书写挺英担当时代篇章，并向广大青年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看黑龙江通过政策搭台、服务铺路、生态赋能，为数字产业创造广阔发展空间。
0: 全省各地抢抓大田播种黄金期，以科技赋能春耕生产，筑牢丰产根基。
1: 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一起走进连绵起伏的群山，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灵秀之美与盎然生机。
0: 假期进入尾声，公路、铁路、民航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五月四号，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调研，并看望慰问青年代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向全省广大青年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全省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弘扬五四精神，不忘跟党初心，勇担青春使命，在龙江振兴发展中挺英担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0: 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记录了黑龙江青年运动百年不平凡历程。许勤边观展边同获得国家和我省表彰的优秀青年代表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向他们取得成绩表示祝贺。他说，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在黑龙江青年运动百年历史上，一代代优秀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国家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0: 发挥纪念馆的政治功能、育人功能，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许勤指出，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春赋使命，建功十五五是对五四精神的最好传承。全省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忠诚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要勇担光荣使命，矢志做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主动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主战场，在攻坚克难中发挥先锋作用，在创新创造中闪耀人生价值，把奋斗足迹刻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壮阔征途上。要锤炼过硬本领，刻苦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努力成为岗位能手、行家里手，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涵养浩然正气、高尚品格和实干作风。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建强共青团组织体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关心支持广大青年创新创业创造，畅想新时代奉献国家服务人民建设家乡的青春之歌。许勤还来到省委总值班室、省应急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督导检查假期值班工作和省市县三级应急指挥机制运行情况。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政治责任感，加强节假日值班值守和应急指挥调度，认真排查整治交通、景区、建筑、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领域安全隐患，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备汛工作，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营造安全稳定的节日环境。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眼下，黑龙江正以硬核技术赋能产业升级，用优质生态汇聚项目人才，全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助力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一款真空吸附攀爬机器人正在千里之外的江苏风电场大展身手。与市面上同类产品相比，这款自带强力吸盘的机器人不用磁铁吸附，就能在金属、玻璃等各类材质表面上轻松攀爬。不仅于此，机器人还具备灵巧精准的高空作业能力。这些前沿的技术都是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团队自主设计完成的。
2: 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智能算法方面的研究，这款机器人呢，突破性地实现了在立面环境下的自主导航与路径规划，可以有效地替代传统高空行业，这个目前来说是国内首创的。
1: 除了会爬高，还会精准看病。机器人自带的摄像头可以360度拍摄，对建筑体立面的破损情况进行智能识别，及时排除各种后续安全隐患。眼下，这款机器人的18般武艺正在多个现实场景中应用，技术成果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全力护航。全省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的全方位服务，让哈工程研发团队省去了资金与资源对接的后顾之忧，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机器人三代技术升级。团队最近还与国网黑龙江省电力达成合作，今年冬天这款机器人将在全省高空电检作业中一展所长。在本土科研成果乘政策东风加速转化走向全国同时，来自全国的优质科创项目也因为精准招商服务扎根龙江。今年春耕季，绥化的农田里多了一款不知疲倦耕耘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它来自于中国最大的激光装备制造商之一华工科技，
3: 是融合了激光 AI 和

0: 人三大硬核科技打造出来的一个产品，对杂草的清除率高达95%以上，单台最高的除草效率可以达到每小时115万克，对作物的伤苗率小于1/1000。
1: 去年底，企业在全国各地千挑万选，决定将北方总部生产基地落子哈尔滨新区。究其原因，是这里推行的场景招商新模式。新区在全省率先启动场景培育行动，根据科创企业需要匹配应用场景，打通了数字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的衔接通道。
2: 科技招商呢，更侧重于打造一个产业生态。就以这个我身边的这棵树为例，政府呢负责呢培育一个肥沃的土壤，更适宜于各个产业链在上面发展，
3: 发掘更多更好的创新端能够应用于产业端的技术，在我们这个哈尔滨新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内进行企业的服务和产业发展。
1: 新区还创新设立了场景星探，像职业星探一样四处对接，以应用场景吸引高端技术。最近，来自波兰的姆祖里智能免耕播种机就落地到哈尔滨新区，这也是这家全球顶尖智能农机制造商首次进驻中国市场。政策搭台，服务铺路，生态赋能，优质的产业发展环境不仅让外来项目安心落地，还吸引来了高端人才返乡创业。
4: 你看我们这个平时的时候，这些工位其实都是满的，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省内各地市呢，然后有这个项目人员也都派出去了，
5: 都在现场了。
4: 对对对，一直都是特别的忙。
1: 几年前，公司创始人崔良玉和几名上海交大校友带着技术与情怀回到家乡大庆，创立了华树科技。大庆市在政策、场地、用人等方面的鼎力支持，让企业从最初几个人的小团队发展到如今近百人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并且已经推出了150多款自主研发产品。
6: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像政策啊支持像我们这样的数字企业也越来越多。我们现在正在通过数字赋能千行百业，用本土技术服务本地发展，我们很有成就感。
1: 从政策护航科研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到服务赋能龙头企业快速落地投产，再到生态隐喻高端人才龙江创新创业，黑龙江加速塑造数实融合的产业新格局，数字经济正汇聚起更加强劲的数字动能。随着气温回暖，伤情适宜，黑龙江迎来大田播种的黄金时期，智能农机驰骋沃野，科技赋能春耕生产，一粒粒承载丰收希望的种子正播撒进辽阔的黑土地。
7: 这里是北大荒农业股份新华分公司的大豆播种现场，四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阵型排开同步推进，前车呢负责开沟播种，中车镇压保伤深松放寒，后车封闭除草，这套组合拳下来啊，等于给大豆种子来了一个精装入驻拎包下田。
8: 今年春种，农场首次推广种子分级精播技术，每粒种子下地前都要经过身材的精准筛选划分，确保同一级别的种子个头一致，体重相当。
9: 通俗来讲呢，就相当于幼儿园里的大班、中班、小班的孩子，他的长势不一样，对应的管理啊也会有区别。这么做就是更好让这个种子达到一个齐啊、匀啊、壮啊这么一个目的。
8: 种子不仅要外形均匀，身体素质还得过硬。眼前这些全新播种机可以在播种的同时为种子接种根瘤菌，这种菌能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作物可吸收的养分，既能省肥还能增产。
10: 今年这个种子下地之后，我们对它的长势非常有信心。
8: 今年科技已融入黑龙江春耕的每个环节，播种作业因此变得更轻松更高效。
7: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五大连池市和平镇春红合作社的一块地里，在我身后呢是一台12行的播种机，它一天能完成40多场地的播种作业。它不是一台机器在战斗，它还有多个帮手。
8: 打头阵的是大型智能施肥机，它能按需配肥，分层深施，让肥料精准直达根系。紧接着免耕播种机以毫米级精度实现单粒精播，不浪费一粒种子一寸地，最后大型智能镇压机覆土压实，把种子稳稳嵌进土里。
11: 这是野乐和农场传授我们经验，那个步骤，那个都跟农场完全一致，对比我们那个小。

0: 我们做时候也时候能提高产量15%到20%之间。
1: 王洪福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采用这套科技种植模式，人力成本节约超一半，每场地玉米增产部分还能多赚2000元。标准化生产带来的提质增效，让种植户干劲十足，也助推全省春播热潮持续升温。夜色降临，七台河伯利县的连片玉米地里鸡声轰鸣，为抢抓农时，农民们正连夜开展玉米抢播。
0: 配备都是那个最先进的那个电控系统，有了北斗导航，我们闭眼都能播。
1: 借助北斗导航，电驱播种机就像被安上了一双透视眼，即使在夜间仍能实现厘米级定位与播深控制，这背后离不开智慧大脑的支撑。在七台河农机管理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北斗数据平台，正对田间每台农机进行全天候监测与点对点调度。
2: 一个每个蓝点就是一台现场作业的机具，这个是实时的信息，成立了3个指导组，与企业联合对地块监测与这个机手进行实时沟通，保证这个24小时作业。
1: 眼下全省大田播种正由南向北快速推进，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大田作物已播面积超过2380万亩，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播种进度持续加快，一幅孕育丰年的新画卷正在黑土之上徐徐铺展。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省各地围绕挺英担当奋发向上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精神，砥砺前行。
3: 我想说，每一次拼搏都自带光芒，所有的付出皆有意义。
4: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由省体育局主办的榜样的力量冠军成长分享会在哈尔滨举行，冬奥冠军宁中岩、世界女拳王汪丽娜、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孔凡玉三位黑龙江籍运动员现场分享了他们如何迎难而上、不断超越的拼搏历程。
5: 速度滑冰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事儿是不是赢，而是在每次跌倒后敢不敢再站起来。
6: 我会把他们的话记在心中，把每一个弯道、每一次起跑都当成比赛，全力以赴去拼，用行动去追逐心中的冠军梦。
4: 致敬青春力量，传承五四精神。今天铁力市举办了五四知识竞赛，青年学子在竞答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桐江市开展了秉五四初心赴时代新城主题活动，通过青春文艺展演传递拼搏向上的青春力量。鹤岗市团组织举行庄严的离队入团仪式，近百名少先队员告别红领巾，迈向新的成长阶段。在大庆、伊春、虎林等地，还通过红色研学、助农实践等形式，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近日，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榜单发布，航空工业哈飞车间副主任石振东入选。身为90后，却被同事们称为老顾问。石振东扎根航空制造，以匠心铸重器，以创新破瓶颈，用青春智慧为国产航空装备插上腾飞的翅膀。
7: 走进航空工业。

0: 关键突破，更为国家航空装备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坚实的技术力量与青年人才梯队。
1: 一个人强呢也不算强，整个团队强才算强啊，将我们的技术做深，精益求精啊，将我们的产品做好啊，为我们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2: 一山一景致，春日的龙江群山层峦叠翠，绿蚁出萌。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徐徐舒展的青山碧水之间，尽享悠然假日。
3: 五一走出去，今天带大家解锁不同的山系玩法。第一站，高山踏春雪。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被誉为龙江第一峰的凤凰山景区，站在江山一览观景平台，就可以一山观两季。这里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达到了25000个，妥妥的天然大氧吧。
0: 进入五月，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暖意融融，繁花盛放。而黑龙江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却因高海拔山地气候，造就了一山两季暖日春雪的自然奇观。行走山间，山下林木土绿，生机勃勃，山顶白雪皑皑，静谧清冽，春色与冬韵在这里撞个满怀。
3: 大美龙江，我们来了！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凤凰山的观凤台，此刻呢，空中还飘起了雪花，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兴奋。
4: 我感觉这一样，童话世界里飘出来的雪花落在了地上。
5: 来看那空中花园，就是确实看到了花，满山遍野的雪花。
3: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凤凰山海拔最高处1600米的空中花园，看到了吗？这个雪啊，跟我的身高差不多一边高了。凤凰山呢，它的积雪期长达7个月左右，即便是在五一前后，它的这个雪的厚度也达到了2米左右。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景区还专门人工开辟出近5公里的专属人行步道，让游客沉浸式的打卡龙江独有的五月春雪限定美景。
6: 拆盲盒一样，这每一步都是惊喜啊。
0: 看罢高山春雪，不妨换个节奏，体验一番登高踏青、畅玩山间的活力之旅。
3: 五一想爬山，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在这里呢，既可以看风景、玩项目，还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当大侠的乐趣。今天的五一走出去第二站，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帽儿山风景区。
0: 沿着平缓的登山步道徐徐而上，脚下是古朴的木栈道，身旁是层叠起伏的林海，耳边不时传来清脆鸟鸣，每一步都仿佛在原生自然的画卷中行走。
3: 你们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呀？
7: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一步一步的爬到最高，要登顶。
3: 爬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帽儿山的半山腰。这里一路走来，除了可以体验项目、观看风景，如果想体验点刺激的，这个项目临海冲浪非你莫属。
4: 出发了！
5: 水打在脸上什么的，感觉也特别的凉爽，来回的颠簸，来回的撞，根本玩不够。
0: 领略过山间的动感欢趣，龙江春日的山水常见还有更静谧深邃的一面。一路向北，抵达伊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叠翠连绵，毛兰瀑布飞泻而下，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景致，让游客真切感受到独特的山水交融之美。
8: 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我觉得这一趟来的还是非常值的，特别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升温。曾经只能隔着玻璃看的博物馆，如今正变成可以亲手做、亲手演的文化发声场。系列报道《博览龙江》，和记者一起打卡那些可触摸、可体验的文化新空间。
3: 来到哈16版画博物馆，除了欣赏有着东方卢浮宫美誉的建筑，那体验版画制作也是不少游客的心头好。一刻一印间便能带走一份精美的版画作品。那这里是特设的艺术体验中心，看人气啊非常的火爆。那游客呢还能体验制作中药香囊、特色手串，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手作纪念。
9: 亲身参与还是第一次，我选了一个自己的属性，肯定要带回家了，这是自己的作品嘛，
10: 就会闻起来感觉很健康，然后很清新，还可以自己选择我喜欢的香料，很有参与感，然后准备给家里人也带一些香囊回去。
0: 不仅是专业博物馆，今年五一众多深挖文化内涵的企业博物馆与老字号展示馆也纷纷出圈。老厨家推出滨江观扇博物馆，重现哈尔滨百年餐饮记忆。 老顶峰静宇街店的

0: 糕点博物馆用场景画展陈，让一块糕点讲述一座城的味道。作为开设在中医门诊内的龙江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盛方园新式中医馆还推出了手作体验，让中药文化更接地气。茯苓、山药等中药材被揉进饼干，做成卡通造型。养生从此不只是喝苦药，而是一场手作的乐趣。
1: 中药耳饰、中药香囊，然后包括中药手串，那也是希望现在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中医文化、中药文化。
0: 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曾是父辈们的青春大本营，如今经过全面升级后，这里也在用博物馆思维向公众敞开大门。五一期间，文化宫推出五场手作活动，掐丝螺钿玻璃杯、手绘琉璃灯，每一件作品都蕴藏着生活的仪式感。
2: 老师给准备的是百合花，但是我更喜欢画的是繁花似锦的这种感觉。回家以后我也要买一束鲜花放在里面，然后装点我自己的家。
0: 这股沉浸式参与的风潮也从城市蔓延至边境。在同江和抚远，鱼皮手工艺体验让赫哲族文化变得可触可感。一剪一贴，一片鱼皮便化作灵动的鱼纹挂饰。在漠河非遗文创体验馆，天南地北的游客围坐在非遗传承人身旁，尝试在桦树皮上烙画，带走的不仅是一件手办，更是一段亲手触摸过的非遗温度。
3: 没想到可以在桦树皮上烫画，感觉非常神奇，这是我的成品，觉得非常的好看，我要把它带回家放起来。
4: 假期进入尾声，公路、铁路、民航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省交通部门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5: 这里是龙江交通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从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全省的路网陆续开始迎来返程的车流。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的屏幕清晰地看到，全省多条进入哈尔滨方向的主流干道的车流量明显增加，预计今天将达到66万台次。
6: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出行呈现短途为主，主要集中在重点城市周边、景区与城区的往返线路。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全年的车流量达到68万台次左右，同比增长5%左右。
7: 与往年相比，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新能源汽车跨城长途出行显著增多，高速公路充电网络面临新考验。为此，省交投集团在服务区新增了大功率充电桩，优化充电车位布局，全方位保障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今天铁路返程客流也明显上升，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动态跟踪客流情况，通过增开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提升运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民航方面，省机场集团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天预计起降567架次，运送旅客78000人次，其中哈尔滨机场起价449架次，同比增长1.4%。
8: 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黑龙江省2026年职业教育春季高考网上志愿填报于4月30号9点开始，至5月5号16点结束。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或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进行填报。录取将分本科、高职专科免试和高职专科三个批次进行，录取时间为5月6号至5月12号。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11: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1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11: 我服务，再点。
1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1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啦！
1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9: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0: 你多穿点啊。
9: 也是此时的我们。
11: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0: 看来我还没太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福建保留了许多宋元以来的戏曲音乐元素，而闽剧就是当地艺术百花园里的戏剧之花。闽剧又称福州戏，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戏曲剧种，流行于闽中、闽东、闽北地区，并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它是由明末儒林戏与清初平讲戏、江湖戏在清末融合而成的多声腔剧种。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闽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远在唐代，福州就已存在歌舞百戏的演出。至南宋时，张协状元就是采用福州民间小调《福州歌》和《福清歌》作为曲牌的南戏。明万历37年，也就是1609年，朝廷重臣曹学全因政见不合而遭降职，后被遣归故里，闲居于福州西郊的洪塘乡。他组织府中的铜币，办起了曹氏家班，邀请儒士文人观赏娱乐，后人称之为儒林班，是为闽剧的前身。曹学全本人精通音律，擅长杜曲，创研出适合用福州方言音韵演唱的新腔，后来闽剧艺人也称这种新腔为斗腔。明代末年，弋阳腔传入闽中，与当地方言小调逐渐融合，形成江湖戏。江湖戏的高台表演艺术技巧和前台干唱、后台帮腔、锣鼓伴奏以及高亢激越的喧闹场面，尤其适合市井草根的观赏习惯，因而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与深受士大夫青睐的儒林戏形成了雅俗的鲜明对比。但江湖戏唱白采用土官话，致使流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于是用福州话唱白的评讲戏应运而生。同时儒林戏开始复苏，并得到大批文人的关注。清朝末年，儒林戏和江湖戏评讲戏结合融汇，俗称三合响，形成了今天闽剧的雏形。20世纪20年代，闽剧舞台布景开始发生改变，艺人们在表纸竹框上绘制山石屋墙等硬片布景，并由画幕背景和硬片布景组合形成所谓平常幕，分别根据剧情需要组合布景，这使得闽剧和中国其他地方戏曲的抽象化舞台布景有很大不同。新中国成立后，闽剧进入历史上第二个高峰，创作改编出一批优秀剧目。1951年，在政府召集下，福清和平闽剧团成立，进入政府编制，后定名为福清闽剧团。

闽剧的传统剧目有1000多种，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演绎或古代传奇杂剧。闽剧唱腔有斗腔、江湖、洋歌、小调、会会和板歌多个部分，统称戎腔。曲牌有190多个，音乐旋律和福州方言的音韵声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斗腔出自儒家班，是闽剧唱腔的主体，音乐结构方整严谨。江湖出自江湖戏，是在本地区民间歌谣和评话，也就是说唱艺术腔的基础上，柔和外来声。

强发展而成，旋律简朴，节奏自由，说唱性强。杨歌有传统曲牌30多个，小调是融入闽剧唱腔的各地民歌小调约60多首，旋律简洁流畅，显得活跃清新。慧慧是外来剧种腔调之统称，被闽剧接纳后，其曲体版式等基本不变。板歌是本地民间童谣民谣，加上打击乐演化而成，节奏多变，形式活泼，语言丰富，表演风趣，多为丑行角色演唱。闽剧演唱时，男女均用本嗓，高亢激越，朴实粗犷，同时不乏细腻柔婉。闽剧演唱讲求朴素自然，干净利落，同时也注意恰当运用喉腔、鼻腔、腹腔、胸腔共鸣交替的变化，以增进效果。闽剧曲牌大部分从弋阳腔、四平腔、徽调和昆曲演变而来，不少唱腔仍保留着弋阳腔的特点，可以帮腔和夹滚。闽剧表演重视运用手眼身法步的基本程式，力求展现优美的身段，通过外形体现人物的内心。

0: 在现代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闽剧日渐走向濒危的状态。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闽剧的保护和传承，而作为闽剧领头羊的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推出了很多优秀的新创剧目。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排的《双娇公主》，院长周红演唱的选段。周红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剧目，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关注并喜爱闽剧。周红说，
1: 我们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是200多个职业剧团里面的领头羊，目前是唯一保留的院团，我们要起着这种率先垂范的作用，要引领这个闽剧的市场。我们这一辈人的这种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不断出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带动整个闽剧的市场，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0: 成立于1958年的福州闽剧院，也承担着闽剧传承的重大责任。剧长杨东说，把闽剧传承下去是自己的责任。
2: 我们这一代的闽剧人，就是我们觉得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闽剧把它传承下来，保护下来。我想有了传承才能有发展，才能发扬光大。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闽剧包括班子，包括整个的演出团队，各个部门是上上下下的都在努力的往这方面去做。
0: 除了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福州闽剧院、福清闽剧团等政府主管的剧团外，福建省还活跃着数百个民营闽剧团，他们常年扎根于福建边远的山村渔村，每年演出300场以上，为当地的父老乡亲送去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闽剧居福建五大剧种之首，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闽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福建方言的活化石，更是传递乡音乡情乡恋的一个重要艺术媒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戏剧上党梆子。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形成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主要流传于晋东南地区。明朝中叶，晋南地区的蒲州梆子开始形成和传播，有晋城人从晋南地区学习回来，经过多年与本地民间艺术的碰撞融合，形成了上党梆子。在十八世纪中叶，上党梆子就已经班社林立，活动频繁。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上党梆子是山西晋东南地区优秀的地方戏曲文化，在中国北方地方戏曲中，上党梆子的声腔特点十分明显，它的曲目丰富，对民间文化生活的依赖和相融性很强，尤其是五种声腔共存的特点，在全国实属罕见。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北路梆子。北路梆子又叫梆子戏、北路戏，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主要流行于晋北、内蒙古、陕北以及张家口一带。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北路梆子。北路梆子兴起于明末清初，当时陕西同州和山西蒲州一带的梆子戏开始扩散传播，在晋北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了北路梆子。北路梆子的基本唱腔和同州梆子的花音乱弹非常近似，道白用蒲白。北路梆子的戏剧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通俗流畅，现在保存的传统剧目有400多个，绝大多数是表现帝王将相、忠臣义士、才子佳人、烈女劫富的。其中经整理改编的《金水桥》于1980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为戏曲艺术片。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晋剧。晋剧又叫山西梆子，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因为它产生于山西中部，所以又叫做中路梆子。清朝初年，蒲州梆子流入晋中，与齐太秧歌、晋中民间曲调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路梆子。之后几经变化，山西梆子在晋中、晋北以及内蒙古、河北、陕北的部分地区发展传播开来。清末明初，山西梆子班社众多，人才辈出，尤其是以丁果仙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出现之后，更是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晋剧传统剧目丰富，经常上演的就有200多出。在发展过程中，晋剧保留了蒲州梆子慷慨激昂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形成了婉转细腻的抒情风格。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煎炸是烹饪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法，不过煎炸食物的时候会用到大量的油，煎炸完这些油呢就会被剩下了不少，很多人都会想到把这些剩油继续二次利用，有些人却又认为剩油再利用对身体有害，不知道您家里是如何处理炸完食物后的剩油呢？
2: 一般有的就应该炸一次就当，好有点舍不得，
3: 放在那留着炒菜，有的就给扔了。
4: 比如说我今天炸了，我明天要是还想用，短时间的我可能会留一留，但时间就是说超出两天的可能就不会留了。
5: 我炸沉淀一下，沉淀一下，把底下那一层不要，上边那一层不要吃，还炒菜吃。
3: 像炸鸡翅什么的那还行，第二次用完了下次就不用了。
6: 那用过的油还能用吗？我们来到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我们准备了一桶食用油，分别在小火低油温下炸薯条，大火高油温下炸薯条，以及高

0: 高油温下多次炸薯条，之后对三分剩油进行了检验。李莹莹，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 不同条件这个炸过的油呢，咱们其实应该区分对待。低温的油，其实从咱们今天结果来看，它的酸价和固氧化值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小的，其实还是可以适当食用的。 那么对于高温的油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酸价和固氧化值比低温的油有一个明显的升幅，就建议呢，咱们最好就可以凉拌食用。而对于这个高温反复的油，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这个酸价和固氧化值的升高的幅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嗯，其实对于家庭来讲还不建议再食用了。
2: 食用油在高温下反复加热，会大大加快油脂的酸败速度，造成油脂的营养下降，甚至威胁人体健康。 所以，对于炸过好几锅食物的油，最好还是扔掉吧。如果炸的食物不多，也建议尽量用较低的油温烹制。一方面，这样炸出来的食物比较健康；另一方面，油的品质也不会下降太多。如果是剩油再利用的话，专家也建议我们首选的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剩油再加热，降低油的品质。剩油要想再利用，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就是要把油过滤一下。
0: 咱们在油炸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淀粉含量的食物呀，它在高温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反应，会生成一些，比如说丙烯酰胺这些等一些对人体并不好的物质，有可能就残留在这个残渣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过滤。
2: 过滤油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可以选用食品级的过滤纸或者干净的纱布，把油中的残渣过滤掉就行了。剩油再利用，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尽快使用。
1: 我们把第一次取样的油放置了2天，又做了一次检测，发现三份样品油的品质再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咱们这个油其实存放2天以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酸价已经有明显的升高，包括固氧化值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这个使用过的这个油炸的油呢，尽可能快一点的用完，而且呢，不要存放很长时间，尽可能存放的时候呢避光保存。
3: 如果您煎炸的食物比较多，油温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剩油呢，最好就扔掉吧。反复使用有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而对于可以再利用的剩油，专家也建议我们记得要过滤一下，并且首选呢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再次加热，而且呢最好要尽快用掉。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全市各界青年朋友致以节日问候。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送医美区文旅康养蓬勃发展。为纪念五四青年节，我市各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伊美区持续擦亮林都伊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市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3: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然后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荫的一个纪念。
2: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荫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 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

0: 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1: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2: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煎炸是烹饪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法，不过煎炸食物的时候会用到大量的油，煎炸完这些油呢就会被剩下了不少，很多人都会想到把这些剩油继续二次利用，有些人却又认为剩油再利用对身体有害，不知道您家里是如何处理炸完食物后的剩油呢？
2: 一般有的就应该炸一次就倒好，有点舍不得。
3: 放在那留着炒菜，有的就给扔了。
4: 比如说我今天炸了，我明天要是还想用，短时间的我可能会留一留，但时间就是说超出两天的可能就不会留了。
3: 我炸沉淀一下，沉淀一下，把底下那一层不要，上边那一层都要吃，还炒菜吃。
5: 像炸鸡翅什么的那还行，第二次用完了下次就不用了。
6: 那用过的油还能用吗？我们来到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我们准备了一桶食用油，分别在小火低油温下炸薯条，大火高油温下炸薯条，以及高油温下多次炸薯条，之后对三份剩油进行了检验。李莹莹，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7: 不同条件这个炸过的油呢，咱们其实应该区分对待。低温的油其实从咱们今天结果来看，它的酸价和过氧化值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小的，其实还是可以适当食用的。那么对于高温的油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酸价和过氧化值比低温的油有一个明显的升幅，就建议呢咱们最好就可以凉拌食用。而对于这个高温反复的油，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的升高的幅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实对于家庭来讲还不建议再食用了。
6: 食用油在高温下反复加热会大大加快油脂的酸败速度，造成油脂的营养下降，甚至威胁人体健康，所以对于炸过好几锅食物的油最好还是扔掉吧。如果炸的食物不多，也建议尽量用较低的油温烹制，一方面这样炸出来的食物比较健康，另一方面油的品质也不会下降太多。如果是剩油再利用的话，专家也建议我们首选的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剩油再加热降低油的品质。剩油要想再利用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就是要把油过滤一下。
7: 咱们在油炸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淀粉含量的食物呀，它在高温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反应，会生成一些比如说丙烯酰胺这些等一些对人体并不好的物质，有可能就残留在这个残渣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过滤。
6: 过滤油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可以选用食品级的过滤纸或者干净的纱布，把油中的残渣过滤掉就行了。剩油再利用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尽快使用。我们把第一次取样的油放置了两天，又做了一次检测，发现三份样品油的品质再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7: 咱们这个油其实存放两天以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酸价已经有明显的升高，包括过氧化值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这个使用过的这个油炸的油呢，尽可能快一点的用完，而且呢，不要存放很长时间，尽可能存放的时候呢，避光保存。
1: 如果您煎炸的食物比较多，油温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剩油呢最好就扔掉吧，反复使用有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而对于可以再利用的剩油，专家也建议我们记得要过滤一下，并且首选呢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再次加热，而且呢最好要尽快用掉。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罗青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原来是他。罗青这心里边就是一惊，原来这个人呢，是罗青的仇口。虽然是我罗青的仇口，因为我罗青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他与我兄长何玉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这人也狂得邪乎，好说朗言大话，曾在我面前说过，无论相长三头，奸生六辈，无论是谁呀，也踢不了我一跟头，把我整得手腕低，我花面太岁，那就要先服他。今天呢，他来了，我呀，嘿嘿，我就跟你拴对儿，我治你一治。

瞧了瞧，不怨人说，不跟你们边北的人结交，就因为你们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永远是事在人情在，人不在也就不理了。同胞一听这话，罗青啊，你甩这个闲话，你朝谁说呢？你这话从何说起？罗青看着同胞，同大哥，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您这眼神不好，上了岁数得了白内障，难道一说眼前这片火场您视而不见，起码就过去了吗？您怎么就不问上一问？同胞听之此，罗青啊，你是有所不知，人要是一神仙结拜，就应该不在亦还在，皆因你在此站着，所以我没下马，我懒得理你鲁青。罗青一听，爷别借台阶了，您跟我姓鲁的那素有仇恨，可是与姓何的当然没有，因为我那何大哥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交友算是第一份。童大哥，您和我何大哥神前结拜，真是灭不了的神灵，我何大哥的灵魂那缠着你马的四条腿，你想走也走不了。说中暗笔交代这同胞是怎么来的。同胞也在家中起身，赶奔兖州府去送镖，就把镖行之事交给了杜家五狮子，他这才起身。那镖相关的是水路，送到兖州府北门外同济绸缎庄，完全是反货。他临行的时候问杜安呐，你大叔和二叔哪里去了？杜安就说上何家口了。同报闻听，你们把镖船全都拴系齐备，把车送回崇节庄，我直奔何家口。杜万点头，花面鬼这才骑着马，一路之上没事儿，到了此地，这才遇见了鲁青，二人是在此交谈。同胞看着鲁青，鲁青啊，你怎么说我那何大哥阴魂缠着我？哈哈哈哈，我说同胞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同胞把眼珠子一瞪，我是真不知道。罗青说何月大哥死了。同胞闻听当时吃了一惊，我那何大哥得的什么病？罗青说我们大家进京交凯，你也知道不知道？同胞摇了摇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同胞啊，你不知道你听我说，我们入都走了以后，正北十三川只挡川口的人是贵地人，他带着一个书童，此人住在吉祥殿里边，那时就是何玉大哥一人在家，那人夜间要吃茶，何大哥叫伙计给他烧茶，那人说我们不干净，叫他书童前去烧水，那个童儿才十几岁，焉能有用呢？厨房的柴草一个收拾不利喽，那还了得，要是失了火出了差错，那可就麻烦了。边北之人说不要紧，他们要是把店给烧了，给你盖一座楼房，后来就叫小童去烧水。我说童大哥，你说巧不巧，结果真失了火，所以落了个火场。您看这边北之人还真没走，我何大哥叫他赔，此人手使一对短把追风铲，和石锦罗使的一样。边北之人说了，你们这里不是何家口吗？何大哥说是。那人说此地

一个为首的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何大哥说，不才就是我。那人说，好，我正要找你过一过家伙。当时两个人动了手，那人打出了一个卧看巧云锁喉镖，就把我何大哥打了。咱们何大哥在世之时为人极好，大家老乡就用半腿绳把此人捉住，绳缚二臂。后来我们交凯回头，全叫他给揍了。人家还说呢，无论哪一位若说出我是哪一川的哪一寨的，能够道出我的名姓，我立刻就凭你们倒剪二倍把我捆上，押到何玉的灵前把我祭灵，我没有含怨。同胞听着此，罗青，此人还在这里吗？罗青点了点头，这人没走，还在这儿呢。好，他要是在这里，你去把他叫出来，我跟他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王。待我把此人捉住，好给我喝这个祭灵。罗青看了看同胞，同大哥，这也是何回到了祥平殿，到了里边见了众人，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吗？今天我来了个仇人，可是跟我何玉大哥是神前结拜，我呀今天要治一治他啊，因为这小子十分的狂妄，把他收拾服了，我还让他拔刀相助，帮助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普多斩二峰。徐国珍说了，罗二弟，你又要算计谁呀？咱们可正在用人之际，千千万万不能得罪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罗青一听，不要紧，徐大哥您只管放心，这个主与我何大哥那是过命的交情，要是过命之交，也更不应该算计人家。罗青一听，您不知道，这个人十分的固执，这脾气相当的倔，非得治他一治。薛国珍心想，这人到底是谁呀？他看了看刘荣，刘贤弟，你出去看看到底是谁。闪电腿刘荣转身往外走，走到影壁墙往外这么一看，原来这花面鬼同胞，心说原来是他，这个人实在是够倔的，这回非让他碰碰钉子。罗青追出来，刘大哥，您可别管这事，咱们这些人那同胞全都没放在眼里，同胞的武艺比咱们全高，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也戳上一口气。同胞在前场见了刘荣，过来给刘荣行礼。刘荣曾经劝过同胞，不应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江湖上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你虽然有本事，千千万万不能自知有己，多知有人。结果一劝他，这同胞就恨上了刘荣，从那以后见了刘荣以后就不行大礼，就是一抱拳，要是骑马呀马拳不下来，今天见到刘荣也是一抱拳，刘大哥少见呢。刘荣看了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同贤弟，今天咱们又见着了。罗青说，刘大哥您多多，我同大哥一夜高深，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我同大哥再不是他的对手，咱们大伙呀就一块上，以多为胜。刘荣一闻此言，连忙往旁边一闪。此时众人往外，石洛在前，由打店房里出来，石洛就喊声，这个花的脑袋可好啊，
罗庆

0: 豹看了看童豹，您认识此人？童豹心中所思，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人。罗强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姓，我和他的书童打听，这人有个绰号叫赛石禄。石禄一看他，咬着牙，凝眉立目，瞪着眼，脸色不好看。石禄就喊上，花着脑袋，你还要跳一跳吗？要跟我动手比试？童豹点了点头，不错，我倒是要跳一跳。小辈你姓字名谁？报我上名来。石洛看了看花面太岁童豹，小子，你别问我的名姓，你赶紧加去吧。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晃，直奔花面太岁的面门。童豹还真没把石禄放在眼里，连忙一闪身形，左手一吊石禄的腕子，石禄往后一撤，右手往外一拼，就把住他的腕子往怀里一带，这嘴里还说，花着脑袋，就你这点能水，你还敢横？往怀里一拉，左腿往前一伸，使了一个顺手牵羊。童豹再想躲呀，这腿是躲不开了。童豹的腿呀，被石禄挑起老高了。我说，花的脑袋，你也给我趴下了。这童豹还真挺听话，摔在了酒地。童豹连忙爬起来，奔马而去，要打算拿他的竹筒棍。此时单边马都愿意见，急忙上前，童贤弟且慢，你也不认识这个孩子。童豹气得哇哇怪叫，马大哥你别管，今儿个我这跟头栽不了。马德元心里说话，这个跟头你栽不了也得栽。我说童大哥，你栽不了这跟头，栽不了这多了。罗青在旁边说话了，马大哥你也不必管他，非叫他的跟头栽到底，他就认可了，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童大哥，我可告诉你，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别说你一个同胞，就这三个四个七个八个的同胞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拿着军刀也不是他的对手。把同胞气的，罗青啊罗青，你真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么一说，我童豹和他没完。我自从出世以来我就没输过。马大哥您今天别管，无论有多大的交情，我要斗一斗，叫这小辈罗青看一看。马德元心里说话，花面鬼呀花面鬼，你也是真教过之，过之透顶，自己没有办法，只可一掌腰纵到了一旁。罗爷，你告诉石禄，别把他整睡了。罗青说了一声，石爷，把他整睡了。马德元看了看卢青，我卢青啊，你和花面鬼有多大的仇恨？罗青一笑，列位别管。石洛说了，青给他弄两半行不行？罗青点了点头，行啊。罗青啊，有意要教训花面鬼童豹，因为童豹这人太狂了，过之己见，觉得自己这本事大得没边，除了金针八卦左云鹏，圣手飞行石锦龙，其他的人全不放在眼里。罗青曾经劝过他，结果和鲁青啊生了一肚子气。闪电腿刘荣也劝他，结果刘荣也把他得罪了。罗青心想，这样的人将来必要吃亏，今天我借着石禄就要收拾收拾他，也让知道强中自有强中守，能人背后 有等人，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这是鲁青的想法。刚才让石禄把花面鬼童豹撂个跟头，那童豹能干，童豹气得哇哇怪叫。好小辈，你也不提了二两棉花仿上一仿，我花面鬼童豹是何许人也？你小子在这等着，我取我的兵器。花面鬼童豹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自己马的旁边，一伸手把自己的熟铜棍抄起来，一看这条大棍粗了下有压卵相似，这条大棍磨着锃明刷亮。花面鬼童豹抄在手里，心想：好，今天我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就见童豹把大棍举起来，喊了一声：小辈，你招棍。大棍抡圆了往下就砸。石洛一看这位把棍拿来，没成想石洛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这条大棍，哎呀，你小子真他妈不仗义啊，弄个大棍你砸我呀，你也配？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嘿，我的厉害。石洛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大棍被石洛顶两门，石洛一不躲二不闪，没把童豹给气死。心里说话：你也没把我童豹放在眼里，今天你不闪我就砸你，我给你砸个万朵桃花开。这大棍眼看着就搁到石禄的脑门上。石禄会金钟罩铁布衫不假，但是大棍撂在脑袋上，石禄也够呛。老少群雄心里想：石禄啊石禄，你怎么不闪呢？有些人都不敢看了，把眼闭上，心里想：石禄这回他们完了。没成想石禄一看大棍快贴着脑袋了，石禄这身法真快，身子往旁边一跳，花面鬼童豹都没看清楚这个人怎么闪出去。你也想没砸在脑袋上，那大棍可就砸空了。童豹的大棍正砸在地上，就把门前的方砖全给砸碎了。由于使劲儿太大了，就见那童豹哭嚓下就趴在地上，这脸呢抢在了地上，抢破了一块皮。哎呀，我说花的脑袋，你着什么急？你看你没砸着我，把脑袋还抢破了，这可是你咎由自取，跟我没关系，我可没打你。把童豹气由打地上窜起来，浑身力抖，体弱筛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今儿我和你拼了！你招棍，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洛又顶过来了。石洛在这看着，一看大棍奔自己杵过来，石洛心想：寒了，我呀再收拾你一回。就见石禄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能撒手吗？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石禄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禄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洛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童豹，噔噔噔噔，摔到了地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

0: 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花面鬼通报要打地上窜起来，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落又顶过来了。就见石落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通报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石洛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洛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洛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同胞噔噔噔摔到了地上，把花面鬼同胞摔得咯喽一声，心说啊，倒霉，真倒霉，这小子是谁呀，还真挺坏。花面鬼通报夜咕噜事儿由打地上窜起来，抄起手中的大棍，那三次来一回通报，老少群雄在这看着，心说话，通报，今儿个你吃点亏，也杀杀你的锐气，你看你平时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没把我们放在眼上。如果江湖上你真碰到了死对头，就得把你给收拾了。今天让你长点记性也是好事。就见同胞手托着大棍，又来到了石路的近前，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
5: 哎呀，你要和我拼了，这好办，你说你怎么打？
4: 我怎么打你管不着，你杀无辜呀。这大棍又砸过来，就我见石路一看这棍过来了，连忙右手一推着这棍尾，左手一推腕子，左手早把大棍接住了，嘴里喊了一声，匣子，你把棍给我吧，你拿棍打我，今儿个我岂能饶了你。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往怀里这一带。这回呀，花面鬼同胞可攥不住，一松手大棍就归了石路，石路往前一窜，这大棍也扔地去了，上手一扒花面鬼的肩头，说了一声，匣子，你给我趴下。同胞立脚不稳，就趴在了地上，石路一片腿骑到了花豹的身上，匣子，

让你不老实，拿棍还打我，今儿个我非把脑袋给你拧下来不可。说着话，双手抱住了花面鬼同胞的脑袋，那同胞忙用双手抱住石路的胳膊。大家一看，耶，要出事儿！花面鬼同胞可真急了，用手抱住石路的胳膊，也得叫动元气。就见花面鬼同胞的脸全成了紫茄子色了，他心里明白，只要自己一松劲儿，这小子把脑袋扳住了，嘎巴一下子给我拧下来，我吃什么也不香了。石路还喊呢，哎呀，把脑瓜给你拧下来。大伙一看不行，赶紧看卢庆。卢庆就喊上了，玉兰，这可使不得。卢庆连忙过来，石路你慢着，这个花的脑袋就和朵儿长一样，你也赶紧起来吧。当时石路这才松了手，站起身来，便宜了你这花的脑袋。大清啊，刚才说了不让我呀把你脑袋给拧下来，那你脑袋就多长两天。大伙再看花面鬼同胞这脸上，这好看就别提了，本来他叫花面鬼，这脸上就青一道绿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刚才呀还摔倒了，脸抢破了，血也下来了，再一生气，这脸呢全都发紫了。罗青啊看了看，佟大哥，你在我面前说过狼言大话，说没有人能把你踢个跟头，没有一人能把你治一个手按地。要说鲁青啊，一个相信百个相信，您看今天这是怎么了，把这花面给同胞问哑口无言。马德元上前说道，佟贤弟，全因为你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跟咱们说这话的主那全是咱们至今的朋友，如果不是至今的朋友，人家还不劝咱们。你呀，这心里边不要多想，想你我兄弟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这年纪一年比一年大，在江湖上小有威名，名姓全立得住了，是咱们兼左兼右的弟兄，现在全都有了晚生一辈，年纪小的多是晚辈，真要是让人家打咱们一拳或者踢咱们一腿，脸上无光，要是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踢了咱们一个跟头，到那时你我的名姓付之东流，几十年的努力那可就完了。兄弟，你们爷儿两个不认得。同胞看了看石路，我不认得这小辈。马德元瞧了瞧同胞，我说你呀不要小辈长小辈短，你也不认识他，你也可知道我的至亲。同胞一听，我当然知道。徐国珍在旁边说话呢，这就是石锦龙的二儿子，乳名叫玉兰，大号叫石路，绰号叫穿山熊。马德元看了看石路，玉兰呢，上前给你同的中前去磕头。石路翻眼看了看花面鬼同胞，给花的脑袋磕头啊，我不磕，谁跟我好我给谁磕头，刚才他那大棍打我来着，跟我不好我不给他磕头。马德元一看，我说石路啊，谁跟你好啊，谁跟我好，大清跟我好，他叫我毁谁我就毁谁，叫我给谁磕头我就给谁磕头。马德元瞧了瞧卢青，卢爷，你让他过去给童爷赔礼。

罗青此时说话了：“佟大哥，你从此记恨石禄吗？既然跟圣手飞行石锦龙有交情，与马德元也是过命的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千千万万不能记恨石禄。凡是你我神前结拜的兄弟，一来拳脚灵便，二来腰腿灵活。再者说，佟大哥，天下武术是一家，为人千万可不能太狂，休要艺高人胆大。今天我鲁青再劝劝您，从今改了吧，有您老人家好大的便宜，老是瞧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三山五岳练武术的，比您能耐大的，比您本事高的，有的是。您问一问列位老哥哥，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言语？您要是不看在我兄长的面上，我鲁青早就死在您的棍下了。不过您打的全是那些无名鼠辈，真是遇见有名的高人，那您得甘拜下风。大伙儿劝您全是为您好，因为您公正无私，也有好的地方，为人要思前想后。要是瞧着您对我那个意思，今天多少也得让您挂点伤。我念起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就差一个娘生子，有能为的主，也武力降人，欺压于人。要像我们这样的本事，难道说就该死在您的手里吗？我鲁青也不是得理不让人，像你们义勇之夫，中国大用，我鲁青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马德元看了看花面鬼通报，佟贤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我殿中一叙。当时众人一起回到殿里边，有人接过马去，刷洗印六位怎不提，马俊上前把棍接了过去。众人到屋里边一看，何斌穿白挂孝，花面鬼同胞刚要说话，罗青给拦住了。何斌，你暂且别多言，现下我鲁青一看这个光景，我佟大哥这口气儿还没出来。罗青就说：“那位老哥哥，必须看在我哥哥的面上，给我佟大哥赔一赔礼。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您就同我亲哥哥一样，您平素暴躁我几句，我并不怀恨。您和我众位哥哥情同手足，全有来往，我鲁青在众位之中，您打听打听是谁的小菜一碟，而您栽在石禄的手里边也不算栽，您先受我一拜。”说着上前跪倒行礼。花面鬼同胞心说：“啊，鲁青啊，罗青，你也可真够坏的，你也斗不了我，结果把石禄整出来把我教训一番，也真怪我同胞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同胞双手相搀，二弟请起。罗青说：“求您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宽恕于我，我有事托付于您。”同胞哈哈一笑：“咱们都是爽快人，今天的事儿那就算过去了。罗青啊，你有什么事儿？”罗青就问：“我兄长与您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您到我家与我老娘拜寿，我兄长送您一走啊，至今未回，您可知道我哥哥到哪儿去了？现在是是活是死？”同胞一听，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句实话。

话我呀还真不清楚。罗青又把何斌叫过来，也赶紧上前与你同叔父磕头，此事要跟你爹何玉报仇雪恨，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正在用人之际求他拔刀相助。何斌赶紧来到童豹近前，双膝跪倒。童豹就问何斌呐、你给谁穿孝啊？何斌就把他们大家赶奔京都交凯逃走了二峰，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一镖三刀致死何玉这事儿，一五一十讲出了一遍。童豹闻听此言呐、何斌呐、何斌，你也快商量商量哪一天起身行，杀奔西川银花沟，给我那老哥哥报仇雪恨。以后不准他们莲花党人有一个贼人在山东捣乱，你我众人还没齐吗？还缺谁？还少谁？现在我可忍不了了，老哥哥死得太惨了，我要给我老哥哥报仇雪恨，把普陀、黄云峰、黄段峰抓住以后，我生吃活嚼，才解我心头之恨，扎扎扎哇。童豹是哇哇怪叫。何斌说，现在见请帖的人也来了，没见请帖的也到了。罗青又问，你们小哥几个把主意拿好了吗？马俊、石俊章看了看罗青，罗叔父，我们已然商议好了，我们还是杀奔西川银花沟去找银花太岁普陀还有二峰兄弟。罗青一看就是杜林，一声不言语，连忙问杜林，杜林呐、你还有什么好的主意，有什么花花的眼子？杜林一笑，哈哈哈，我看他们全是义勇之夫，就知道杀呀打呀，他们的主意可不怎么样，心太粗。罗青和杜林说，杜林呐、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杜林接笑，罗叔父，我说出个主意来，你们大家想想看看我的主意高还是不高。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呐、你也说一说我听听。杜林晃着脑瓜开始说了，这个火龙观是在咱们山东省还是在西川呢？离哪里最近呢？闪电腿刘荣说话了，离咱们何家口不远。杜林一听，离这儿有多远呢？大约有30里地。刘荣说完了，杜林一笑，既然不远那就好办了。我看咱们这么办，先扫灭这火龙怪，一来给我石大哥那报报仇，二一来呀也把众贼聚会之所给他平了，三一来可以使何家口高枕无忧。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到了西川不知道三寇藏于何处，咱们到西川空山一坐，岂不是大家白去了一回？火龙观的群贼他们知道咱们上西川了，那时来到何家口烧杀抢掠，人家把仇报了远走他乡，咱们从西川回来再拿群贼谈何容易？杜林呐、你既然提出了火龙观，我给你指出一条道路，你也敢走吗？杜林把小脑瓜一晃，罗大说，你只要画出道来，我杜林我就敢走，指到哪儿我杜林坐在哪儿。

0: 刘大哥，那火龙怪是哪一路的贼寇？闪电腿刘龙瞧了瞧众人，火龙怪的贼寇是边北的贼寇，左右手能打火箭，两只胳膊能打盘肘欢弩，还会打低头紧背花庄弩。凡是打出来的暗器俱都挂火，这种暗器是厉害无比。石洛说完了以后，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既然来到河街口，全都是何宇的朋友，咱们心往一块想，力往一块使。我罗青要派到哪位，哪位有没有推脱不去的？大家一听，罗爷你就分派吧，绝对没有。罗青说了一声好，谢春呐，谢春过来，您哪旁使用？你拿钱呐，到对过买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就照着杜林的身令，要蓝串绸的。谢春答应，拿银钱到了外面，时间不大，买了回来，交与了鲁青。罗青接过衣服，叫杜林到了洗礼间。杜林呐，你二叔与你兄弟不来，我是束手无策，你也先把那身衣服给我脱下来，把这件衣服换好了，你要到火龙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连忙点头，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我鲁叔让我上火龙怪，前去盗取那盗人的暗器。杜锦一闻此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杜林一听，他爹叹气，爹，这个地方您别着急，孩儿说句大话，要是小瞧咱爷们儿，这个地方咱不敢去，咱们跟莲花党人那可是冰火不同炉，如今我前去火龙怪盗取贼人的暗器，八成准死，两成活路。我鲁叔父说出话来，真要是我杜林不敢去，咱们爷们儿在江湖上可也是有名的人物，到那时就摔了牌子。爹爹您尽管放心，我杜林若命丧火龙怪，任我投胎，再过16年我还这么大，我这一辈子给您当儿子，下辈子还给您当儿子，您只管放心。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楼。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古人认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所以呢是不怎么剪头发的，连男子也是长发及腰，并且梳成发髻的。对于古代女子来说啊，一头秀发不光能够提升形象，关键时刻还能吸引人啊，尤其是吸引皇帝。汉朝的卫子夫当年就是靠着一头秀发征服汉武帝的。咱们看在《太平御览》当中有记载，说头解上见其发鬓，越之阴历为后。那么古人的头发这么长呢，他是怎么洗头的呢？哎，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是用什么洗头发的。说古人重视头发，所以呢也重视洗头发。沐浴一词当中的这个沐字最初指的就是洗头发。在汉朝的时候啊，公务员每工作5天休息1天，就是让他们回家去洗头发。

这个假期啊被称为是休沐。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诧异啊，说五天洗一次头发，这也太久了吧，搁现在这三天不洗头发都受不了啊。此一时彼一时啊，古代的条件和现在那指定没法比啊。劈柴点火烧水洗发擦干梳理，你哪个工序都很费时费力。当看史记当中有记载说，周公说呀，自己一沐三桌发，一饭三吐哺，其以待世，有恐失天下之贤人。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说呀，周公礼贤下士，洗头发的时候如果赶上有人来求见，他就会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去见。洗一次头发会出现多次这样的情况，尽管说有些夸张吧，但也能够从侧面看出古人洗头发这的确是一大工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那古人洗头发用什么当洗发水呢？最常用的就是皂荚，俗称皂角。将泡制过的皂角放在水盆里边，加上水反复的揉搓，或者用硬物把它砸碎，等到水质略微粘稠之后把杂质捞出，哎，剩下的液体这就是古人的皂角纯草本洗发水了。用这种皂角洗发水洗发，去污养发的功能非常的好，而且还有污发和固发的功效。用皂角洗头发稍微啊有点刺激性的味道啊，有的人呢就不太习惯，于是跟皂角功效类似，这个味道却更为清爽的木槿叶就大受欢迎。木槿叶洗发水的制作方法和皂角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关于用木槿叶洗头发呢，还有一个传说，说相传七夕的时候，牛郎织女俩人鹊桥相会了，织女留下的相思泪会从鹊桥上飘落下来，哎，落到凡间的木槿叶上。所以七夕那天呢，用木槿叶洗头就可以得到织女的保佑，未婚的女子就能很快找到如意郎君。在咱们今天啊，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依然有着七夕用木槿叶洗发的习俗。古代人呢还有用茶枯来洗发的，茶枯饼是用油茶籽榨油之后这个残渣压制而成的，虽然说看起来很脏，但其实它是具有杀菌去污能力的啊，一直都是古代人的洗发佳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南方的女性还在用茶枯来洗发。古人呢还有用草木灰洗头发的，草木灰是属于碱性洗发剂，哎，它可以去油止痒。草木灰当中富含有碳酸钾，对油脂呢有很好的吸附效果。用草木灰洗头发可以让油腻腻的头发变得干净清爽，哎，非常适合油性的发质。另外呢，古人还有许多容易取材的洗发用品。据说先秦时期啊，已经有人开始用淘米水洗头发了，还有用醋洗头发的。我小的时候就见过我妈妈用醋洗头发，洗完之后啊，全身上下都是一股酸溜溜的味儿。古人呢还可以干洗头发，干洗头发使用的这个洗发原料呢是中药材香白芷和王不留行，将这两味中药材研磨成粉末，用的时候将粉末掺到头发内，然后轻微的用力去揉搓它，揉搓了以后再用梳头发的篦子梳去粉末，这就去除了头发上的污垢了。这种干洗头发的方法很有意思，它的原理呢就有点像咱们今天的干洗喷雾，估计是在古代那会儿没有吹风机啊，这种干洗的办法是可以快速清理头发污垢的。那么除了洗发水之外，古人在洗完头发之后啊还要用护发素。古人把这个护发素呢称之为叫香泽。哎，这香泽的主要原料呢就是油脂。大多数都是使用胡麻油或者猪脂鸡油。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边就记载了一种特效的香泽，是用鸡油煎中药材蔓荆子还有大附子，晾凉了之后制成香泽。用这种香泽涂在头发上是有着生发和增发的作用的，可以十日长一尺，这生发的速度那可有点吓人了啊。所以呢孙思邈紧接着就温馨提示，务必面涂。什么意思啊？啊，千万别涂在脸上，否则的话你长个一尺长的汗毛，哇，这猴子见了都害怕啊。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前边咱们说，里边含有碳酸钾，总体上是呈这个碱性的，有着很好的去污的效果。古人把这个草木灰兑上水，制成灰汁儿，用来洁面或者是洗澡。武则天就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上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要说这古人洗脸最常用的东西啊，还得是用猪胰脏制成的洁面用品。要说这猪啊，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够吃肉，还能用来洗脸和洗澡。猪的胰脏呢，是一个长条形的，大概得有个10余厘米那么长啊，粉红色，里边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的分解和去除污垢。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这距离咱们今天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了。古人用猪胰脏为主要的这个原料，制作出了最常用的洁面用品，叫什么呢？叫澡豆，洗澡的澡，豆子的豆。唐朝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里边也记载了这个澡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之后搅拌均匀，最后再经过自然风干，形成块状或者球状的澡豆。古代人为了增加澡豆的美白和增香的效果，还在澡豆里边加入各种配料，像什么甘松啊、丁香啊、麝香、白芷、冰片，还有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这个澡豆代言，称其是治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紫皆除。有一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澡豆还具有治疗粉刺啊、痤疮的功效啊，看来古人也是饱受青春痘的困扰啊。要说这个澡豆啊，它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传播而流行起来的，因为佛教注重清洁嘛。佛经十律颂中就明确的提到，佛教信众用澡豆清洁沐浴身体。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澡豆呢可能就是伴随着佛教从古印度传入我国的，一直到了唐宋时期，澡豆才在民间普及开来。那么在唐宋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澡豆是为何物，为此还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了驸马。这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时髦，王敦呢就有些跟不上趟。结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了干枣和枣豆。这干枣呢是用来塞着鼻孔阻隔臭味的，这个枣豆呢则是如厕之后用来洗手的。王敦哪知道公主用的这些个高级货呀，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嘎嘣嘎嘣直接就给吃了。好家伙，这个彪悍的行为直接就把这侍女都给逗乐了。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在枣豆的基础之上呢，又制成了一个肥皂团。南宋的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啊。其实这个肥皂团啊，就是咱们今天的香皂的一个雏形，只是这前者呢它是纯天然手工制作的，而后者呢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这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开来。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的，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的时候，仅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

产品是远销海内外啊。当时有一家名字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冲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这其中乙酯和香粉这是爆款产品啊，就连清朝皇室也在这家店订购化妆品。这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有近400年，一直到1952年的时候才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生活物资匮乏，政府对于许多商品都实行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在供应商品的范围内，每个人是定量供应，很多家庭经常都不够用。于是呢，国人又重新制作起了传统的手工乙酯。我的母亲在小的时候就见到过这种工艺，将猪胰脏剁碎了，加上火碱或者是烧碱把它搅拌，然后再自然风干，哎，然后就得到了乙酯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乙酯呢。这个名字啊，尽管不太文雅吧，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哎，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咱们前文呢讲到了古代的男子也是长发及腰，但是在公众场合啊，一般是不会让头发披散下来的，而是要把它梳起来盘成发髻。古代男子的发饰呢，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而且更多体现的是社会的象征意义。每个时代的社会情况不同，这男子的发饰也随之演变。这一集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代的男子有哪些发型。在上古时代啊，没有礼教约束，男子的发饰呢是比较放飞自我的啊，头发都是散着的，被称作披发。慢慢的，中原地区就出现了将头发梳起来盘成发髻的习俗，被称作是挽髻。挽髻呢，就是把头发都集中拢到头顶上，在头顶上盘出那么个发髻来。最开始呢是以小团状，后来逐渐就变成了锥子状，也称作锥髻。那古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发饰，可能是因为这样方便劳动吧。到了周朝制定礼法，确立了官服礼俗制度后，男子的挽髻也成为了定制。挽发的时候将头发全部竖至头顶，然后戴一小冠，并用髻贯穿冠下的小孔，把发髻固定住。这个髻呢就是簪的意思，就拿个簪子贯穿到这个帽子上那个小孔，把发髻给固定住。那身份低微的人呢，就用一块包头布把这个发髻给包裹起来。这小孩子呢是不挽发的，一般都是散着或者是梳个小辫子。男孩子等到20岁成年了，那就要举行成人仪式。成人仪式的名字就叫做冠礼，意思就是可以挽发加冠了。所以从古人的发型，你就能够看出他们是否成年。古人的挽髻束发那是全束的，他不会留下一部分散着。那咱们今天的古装剧中啊，很多男子都是半束发，一半梳成发髻，还有一半呢飘散在脑后，看起来呀就很飘逸很帅气，但是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的。另外呢，发饰还具有着社会功能，它可以区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挽髻束发这是农耕民族的标志，游牧民族呢多数都是散发或者是编成辫子散开。中国古代只有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现过半束发，那个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游牧民族盛行的披发对于中原地区呢就产生了影响，中原地区也开始流行半束发的发饰。这个半束发是汉胡相融合的一种表现，它存在的时间呢也很短。在周朝之后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中原人啊都是挽髻束发的。不同的时期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发髻外面的配饰有所不同。周朝至汉朝，这发髻上呢是戴冠或者包头巾。到了唐宋时期就流行戴幞头，这个幞头呢就是类似帽子的这样的一个饰品。

唐和宋的浮头的区别也很大。唐朝的浮头帽顶是圆弧的，而且这个帽子后边这两角是下垂的，有点就像那个耷拉下来的兔子耳朵。而宋朝的浮头这个帽顶是平的或者是矩形的，帽子后边两角是平直的，而且很长很长，就很像那个飞机的机翼。据说将浮头加长，这是宋太祖的决定，因为他讨厌朝会的时候大臣们在下面窃窃私语，把这个浮头加长之后，大臣们就不能相互靠近了，因为浮头容易撞脸。到了辽金元这三朝，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南下，游牧民族昆发留辫的习俗开始在中原流行起来。昆发呢，就是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剃除，只在两鬓或者前额留下少量的头发，这些头发一般呢会梳成辫子，也叫留辫。在中原王朝统治时期，昆发是一种刑罚，人要是犯罪了，那就把他的头发呀、胡须啊都给你剃光了，以示惩戒。但是少数民族平时就有昆发的习惯，辽金元三朝的统治者呢，正是少数民族，为了仕途，其统治区域内的汉族人便也都跟着流行昆发了。在明朝时期又恢复了晚祭束发的发式，可是仅仅过了200多年，清朝建立了，古人再次开始了昆发留辫。而且清朝政府对于发式的要求是异常的苛刻的，将是否昆发留辫视为是否归服清王朝的标志，你要不昆发留辫，你就是不服从清朝的统治，那是要杀头的。以至于清初啊，还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说法。清朝人留的辫子不同时期的样式呢，也不尽相同。早期的辫子短而细，被称为是金钱鼠尾；中后期的辫子呢，则是又粗又长。古代男子如此的重视发饰，那一旦脱发了就会很闹心，怪不得这杜甫会哀叹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全市各界青年朋友致以节日问候。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送医美区文旅康养蓬勃发展。为纪念五四青年节，我市各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医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医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

0: 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医美区持续擦亮林都医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子良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成

0: 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1: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然后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兴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兴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联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兴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见闻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2: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3: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煎炸是烹饪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法，不过煎炸食物的时候会用到大量的油，煎炸完这些油呢就会被剩下了不少，很多人都会想到把这些剩油继续二次利用，有些人却又认为剩油再利用对身体有害，不知道您家里是如何处理炸完食物后的剩油呢？
2: 一般有的就应该炸一次就当，好，有点舍不得。
3: 放在那留着炒菜，有的就给扔了。
4: 比如说我今天炸了，我明天要是还想用，短时间的我可能会留一留，但时间就是说超出两天的可能就不会留了。
5: 我炸沉淀一下，沉淀一下，把底下那一层不要，上边那一层都要吃，还炒菜吃。
6: 像炸鸡翅什么的那还行，第二次用，完了下次就不用了。
7: 那用过的油还能用吗？我们来到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我们准备了一桶食用油，分别在小火低油温下炸薯条，大火高油温下炸薯条，以及高油温下多次炸薯条，之后对三份剩油进行了检验。李莹莹，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8: 不同条件这个炸过的油呢，咱们其实应该区分对待的。低温的油其实从咱们今天结果来看，它的酸价和过氧化值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小的，其实还是可以适当食用的。那么对于高温的油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酸价和过氧化值比低温的油有一个明显的升幅，就建议呢咱们最好就可以凉拌食用。而对于这个高温反复的油，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的升高的幅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实对于家庭来讲还不建议再食用了。
7: 食用油在高温下反复加热会大大加快油脂的酸败速度，造成油脂的营养下降，甚至威胁人体健康，所以对于炸过好几锅食物的油最好还是扔掉吧。如果炸的食物不多，也建议尽量用较低的油温烹制，一方面这样炸出来的食物比较健康，另一方面油的品质也不会下降太多。如果是剩油再利用的话，专家也建议我们首选的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剩油再加热降低油的品质。剩油要想再利用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就是要把油过滤一下。
8: 咱们在油炸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淀粉含量的食物呀，它在高温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反应，会生成一些比如说丙烯酰胺这些等一些对人体并不好的物质，有可能就残留在这个残渣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过滤。
7: 过滤油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可以选用食品级的过滤纸或者干净的纱布，把油中的残渣过滤掉就行了。剩油再利用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尽快使用。我们把第一次取样的油放置了两天，又做了一次检测，发现三份样品油的品质再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8: 咱们这个油其实存放两天以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酸价已经有明显的升高，包括过氧化值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这个使用过的这个油炸的油呢，尽可能快一点的用完，而且呢，不要存放很长时间，尽可能存放的时候呢，避光保存。
1: 如果您煎炸的食物比较多，油温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剩油呢最好就扔掉吧，反复使用有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而对于可以再利用的剩油，专家也建议我们记得要过滤一下，并且首选呢是用在凉拌菜上，避免再次加热，而且呢最好要尽快用掉。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身体有病是阴阳失调不平衡，可以理解为五脏六腑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出了问题。常练金鸡独立可以调和平衡。人的脚上有六条重要的经络通过，通过脚的调节，虚弱的经络就会感到酸痛，同时得到了锻炼，经络对应的脏腑和它循行的部位也就相应得到了调节。用金鸡独立的方法锻炼，可以使意念集中，将人体的气血引向足底，可以迅速地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治疗小脑萎缩，预防美尼尔、痛风等许多病症，对于改善足寒症也是非常好的办法。
1: My love.

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深海鱼营养价值高，深海鱼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炎性反应，调节血脂，对预防老年痴呆也有益。与同等质量的淡水鱼相比，深海鱼的营养价值更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深海鱼里面含有的嘌呤比河鱼高得多，这种东西在体内会代谢成尿酸，尿酸过多会增加痛风的危险，所以建议大家注意食用的频次和数量，一周可以吃2到3次海鱼，一次大概4到5两左右的鱼肉。

听众朋友，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大脑灵活，不衰老，不萎缩，各个器官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进行。保护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做舌头保健操。一，吐舌头，舌尖向前尽量伸出，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然后收回卷起，反复十次。二，转舌头，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地以最大范围顺时针转十圈，然后再逆时针转十圈。三，舌头舔牙齿，将舌尖轻轻抵住上颚十秒，然后抵住上齿外侧十秒，接下来是下齿外侧十秒，下齿内侧十秒。这套操做起来不拘时，早上能做，中午能做，晚上也可以做，一般建议早晚各做一次。

0: 烧饼是生活中很常见，种类很多的一种小吃，我们很多人都吃过。可是有一种烧饼，它曾经作为军粮伴随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荡平倭寇之患，成为后世百姓纪念戚将军抗倭为国英勋事迹的一种象征，这就是光饼。倭寇就是明朝时日本的海盗侵略者，这伙人呢跟大明王朝几位皇帝应该说都是老相识了。200多年来，倭寇啊隔三差五的就来大明抢点东西，当然被明军要逮到了那就是砍头。可是倭寇的脑袋砍得越多来得越多，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福建等沿海地区倭寇风云而至，四处烧杀抢掠，狂得没边。公元1528年11月12日这天，朱元璋御赐世袭罔替登州尉指挥佥事的戚家诞生了一男婴，取名继光。年少时的戚继光写了一首《掏钱牲畜》，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也成为他一生的写照。据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42年，也就是公元1563年，戚继光率军到福建绞杀倭寇。福建的气候潮湿，再赶上阴雨天，军队开火吃饭那就是个问题。而且为了追歼倭寇，士兵们也不能带着锅碗瓢盆翻山越岭，这军队的后勤粮草就成了戚将军的心头难。据说戚家军炊事班有从老家山东来的兵，他们就参照家乡烧饼的做法，把面粉呢做成了加蛋版铜钱状的烤饼，用麻绳穿成串挂在士兵的脖子上。哎，这样一来防潮易带充饥，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难题。后来呀，士兵们发现这种烧饼吃多了不好消化，又干又硬，哎，接手都非常困难。经过调研论证，改良版的烧饼诞生了，啊，就是加盐挑苦味，加碱呢助消化，再加芝麻润肠通便。这么一来，这种烧饼就成了广受戚家军将士喜爱的一种干粮。粮草问题解决了，戚家军可以更好地发挥威力了。在戚将军40多年军旅生涯中，大小战役过百，每战都以最小伤亡代价横扫倭寇，是名副其实的倭寇终结者。后来制作戚家军军粮烧饼的这个方法呀，传到了民间，老百姓为了纪念戚家军的这个功绩，便把这种饼称为光饼或蒸冬饼。有一首光饼歌写道：至今见饼犹见君，饼家能说戚家军。这光饼啊，以纪念戚继光而得名，传承了抗击外敌、捍卫家国的民族精神。如今我们吃进口的是光饼，脑海中想到的是戚继光，心中呼唤的是爱国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一直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全天播音结束。听众朋友，晚安。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

0: 份让医美区持续擦亮林都医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3: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让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阴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荫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见闻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1: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2: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我不喜欢吃蔬菜。
4: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3: 哼，那我也不吃。
4: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3: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4: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健康的肝脏离不开良好的睡眠，睡眠是人类自身对脑和整个神经系统的有效调节。在高质量睡眠状态下，体内出现一系列有利于生理生化的变化，起到祛病延年的作用。有些人在睡眠的时候会发生咯吱咯吱磨牙的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磨牙产生的原因，而实际上磨牙在中医上讲就是人们肝火旺盛的一种表现。如果出现磨牙的症状，不妨多喝一些降火的茶，给自己的肝脏降肝火，同时注意清淡饮食，保持心态平和，这都有利于肝气舒达。

常听到中医说寒湿困脾，而且也经常听大夫说要祛湿利湿。湿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身体水液代谢不畅的时候，就产生了湿。侵袭身体的湿包括外湿和内湿。外湿来自潮湿的环境，或者出汗、淋雨等没有及时擦干。内湿则来自于过食肥甘厚味。脾是运化水湿的，脾受到伤害，水湿不能完全运化，就在身体内堆积，所以大便不成形意味着脾虚，也意味着体内有湿气。判断湿气的方法还包括自我感觉，如果起床后还觉得很困，觉得头上有种东西在裹着，这就是《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当中说的手如裹。此外还会打不起精神，或是觉得身上有种东西在包着，让人懒得动弹，这就是中医里讲的湿重如裹。如果有这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湿气了。

本是八段锦，分解教学，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专业讲师将几个经典动作逐一拆解，从呼吸配合到身形要点，指导学员掌握意气形合一的核心要领。首期培训后，接下来还有三期培训，覆盖报名参与的160余位居民。与此同时，健康管理的传播将从社区领操员进一步延伸。街道方面正在策划康乐科普讲师团，通过招募退休的医生护士及辖区内居住工作的医护人员，将专业知识健康服务送到更多的居民的身边。从有人教到教的专业，此举不仅对接居民刚需，也将提升社区健身服务的软实力。据了解，今年的上海市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中，多个项目都聚焦于拓展市民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推动构建15分钟体育生活圈，包括新建改建500个市民益智健身院点，新建改建市民运动球场180片，新建改建40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以及推进体育融合，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科学的健身指导、运动处方等服务。在一些街道新改造的市民益智健身院点，智能化新器材已经上线，还配套安装带有使用说明和指导视频的电子屏。社区体育指导员也会时常驻点，纠正居民锻炼时的动作。已建成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不仅配备适老化的健身器材，更是引入持有专业资质的运动健康师，针对老年人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进行精准指导，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房级的专业指导。采访中，运动健康专业人士提醒说，老年人锻炼靠谱的做法是先了解自己，再科学地动起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再选择合适的方法。如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老人，有些锻炼项目应主动避开。另外，老年人锻炼不是练得越多越好，要悠着点儿，适度锻炼。目前网络上充斥着不少带老年人锻炼的短视频，主打抗衰老、老年增肌等说法。如果盲目跟风照搬，尤其是做一些大幅度动作，反而呢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老年人需要的是训练灵活度、耐力、柔韧度且循序渐进的锻炼方式。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0: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

0: 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8: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0: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

0: 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5: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

0: 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3: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5: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2: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6: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6: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

0: 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帐篷披肩就到了开渠临水的时候，恰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披肩落落而落，挂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 我们穿着的正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颜。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4月27号，森林甘露共启远方2026黑龙江省白桦树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咖啡与饮品专业委员会会长侯红梅，省工信厅副厅长易宗印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做主旨发言，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张云晨，省食品工业协会会长车友春，市领导高健、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与会领导共同宣布大会启动。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广袤无垠的森林宝库，近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林下经济和旅

0: 游业两业并举，将发展白桦树枝产业作为打造践行大石物观先行地的重要抓手，产业规模与质量效益实现双提升，成为全省白桦树枝核心产区和技术标准创新策源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将树立长远眼光，坚持以质取胜，突出科技引领，强化品牌建设，深化开放合作，全力推动白桦树枝产业规范化、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希望大家携手一道，开拓创新，做森林甘露共启远方的最美同行者。关注宜春，投资宜春，做高质量发展的最佳合伙人。以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最崇高的礼遇，创造最有价值的成果。侯红梅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宜春在坚守生态底线中筑牢绿色发展根基，在强化科技赋能中抢占标准创新高地，在打造区域品牌中提升影响力，在深化协同联动中构建产业生态，共同打造以白桦树枝产业为核心的健康中国的新供给，东北振兴的新支撑，饮品行业的新名片，林区共富的新引擎。易宗印在致辞中表示，省工信厅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宜春白桦树枝产业发展，坚持标准引领、科技创新，突出品牌赋能，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讲好寒地黑土、天然林海的品牌故事，全力推动宜春白桦树枝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启动仪式上，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主旨发言，人保财险宜春分公司做产品责任险加溯源码推介，与会嘉宾举行圆桌会谈，并进行授牌仪式、签约仪式。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赴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瑞集团桦树枝产业园、体力士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体力士顺丰云仓进行观摩。启动仪式前，董文琴会见了杨宝峰院士一行，并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团队见面交流。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4月27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深入铁力市调研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治理，强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坚决抓好生态环保督查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金鑫农东升林场养殖基地，董文琴详细了解畜禽污染防治工作举措、整改进展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要规范粪污干湿分离处理，保证无害化处理效果，科学统筹生猪补栏存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要求属地党委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日常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按期建成投用，稳定达标排放。在一级密河水源地保护区，董文琴实地踏查水源地周边环境，了解水源保护、备用水源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要从严防控面源污染，健全水源地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巡检和水质动态监测，完善备用水源建设，确保城区居民饮水安全。要统筹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提升利用效率，切实守好水源安全底线。在铁力林业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董文琴仔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做好垃圾源头分类管控，规范收储运各。

0: 环节闭环管理，合理布局垃圾收集设施，加强中转站规范化建设，引导职工群众养成文明卫生习惯，共建共治共享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董文清强调，生态是伊春的根和魂，是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亮丽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紧盯城市饮水、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督查督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与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贯通起来，以实打实整改成效，让群众满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女女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3: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五一假期，全国各地迎来旅游出行、聚会聚餐、购物消费的高峰。为倡导文明、健康、节约、环保的消费理念，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一、践行光盘行动，自觉抵制食品浪费。节日期间，家庭聚餐、婚宴酒席、旅游团餐等消费场景增多，消费者应树立正确食品消费观，做到按需点餐、合理搭配、剩菜打包，摒弃讲排场比阔气的陈旧观念。外出就餐时，主动选择提供小份菜、半份菜的餐饮单位，减少不必要的食材损耗。网络订餐时应适量下单，避免因促销满减而过度囤积食物。家庭采购食材宜按需购买，分类储存，减少因保存不当导致的变质浪费。餐饮经营者也应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在醒目位置张贴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二、拒绝过度包装，倡导简约低碳消费。三、五一前后正值春茶、糕点、时令礼品销售旺季，部分商品仍存在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材质奢侈等问题。消费者购买节令商品时，应更加注重商品内在品质和实用价值，自觉抵制套娃式包装、贵金属及红木等贵重材料包装，主动选择设计简约、可循环利用的环保包装产品。走亲访友赠送礼品，提倡以心意代替排场，以实用代替浮夸，让消费回归商品本身。同时，消费者应优先选购获得绿色产品认证、使用环保材料包装的商品，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四、理性安排出游，减少资源环境负担。假期出行应合理规划路线和食宿安排，提前了解景区预约限流措施，尽量错峰出行。入住酒店时，鼓励减少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拖鞋等六小件，自备洗漱包，既卫生又环保。户外露营、野餐后，请自觉清理并带走所有垃圾，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0: 在旅游购物环节保持理性判断，不盲目跟风抢购所谓特产限量商品，避免因冲动消费造成闲置浪费。五、主动参与监督，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应注意留存消费凭证、电子订单、聊天记录等证据。如发现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诱导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或发现商品包装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如包装层数超过要求、使用贵金属材料等，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投诉反映，共同营造节约光荣、消费可耻的社会氛围。
1: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对伊春人而言，春天不是写在日历上的，而是吃进嘴里的。那一口山野菜的清新，便是林都最让人惦念的春味儿。今年春季，伊春文旅推出了8个山野菜采摘体验地，诚邀大家带上一把小铁铲、一个透气的竹篮，共同走进林间草丛，亲手辨识采摘这第一口鲜。首先为您介绍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距离市区55公里的核心特色全品类野菜采摘，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天生自生林密布，孕育出品类丰富、鲜嫩可口的山野菜。春季主打婆婆丁、季节菜、刺嫩芽、刺五加叶等，游客可尽情享受亲手采摘的乐趣。景区内划定合规的白桦树林采摘区，在采摘野菜之余，还可以体验桦树枝的采集。这里配套设施完善，提供专业采挖工具，可容纳200人的生态餐厅、免费停车场，并配有卫生间、医疗点及民宿住宿，让您安心舒享林都春天的自然滋味。伊春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位于伊春乌翠区乌带公路38公里处，核心特色是全品类野菜采摘、硫磺温泉。在封闭的宝宇手镯园森林浴场中，游客沿康养步道徒步而行，边呼吸清新空气，仰望林梢天光，边采摘蕨菜、刺嫩芽、柳蒿芽、刺五加等纯天然野菜，还有专人讲解辨识技巧。带着露珠采摘归来，午餐即可享用现制山珍宴，野菜可以蘸酱、凉拌、炒蛋或亲手包制野菜水饺，品尝第一口鲜。餐后再泡一泡地下2730米深处的寒地硫磺温泉，洗去疲惫，好不自在。景区为4A级景区，拥有650间客房，室内外温泉汤池、全日餐厅及包房、卫生间以及停车场等设施。南岔仙翁山景区距离市区81公里，核心特色是融合森林康养与农事体验。南岔仙翁山景区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的林海、刺嫩芽、猴腿、蕨菜、婆婆丁等天然野蔬应季而生，游客可沉浸式采摘，在森林康养中融入农事乐趣，品味春日舌尖上的原生态美味。山下游客中心提供饮用水和卫生间，凉亭可供游客休憩，基础配套贴心使用。在这里，您能避开人潮，悠然漫步林间，亲手采摘鲜嫩山珍，享受一段安静而充实的林都春日时光。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距离伊春市区35公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采摘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少数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民俗风情。采摘区坐落于原生态的山林间，植被茂密，水土洁净，盛产柳蒿芽、刺嫩芽、蕨菜等多种天然野菜。游客可在向导的带领下亲手采摘鲜嫩山珍，并同步聆听鄂伦春民族传统山林采集文化的讲解，感受少数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民俗智慧。景区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及卫生间，基础设施完善。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收获春日的野趣，更能沉浸于鄂伦春风情的独特魅力之中。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伊春市区，核心特色是采摘之余登高耸兴安塔，尽览林海苍茫与林都全景。伊美区坐拥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登临兴安塔可尽览林海苍茫与林都全景，春季林间萌发的刺嫩芽、蕨菜、猴腿、婆婆丁等天然野菜，绿色纯净，鲜嫩可口。您可以在森林漫步中悠闲采集，享受静谧野趣，

配套设施方面，卫生间距采集点直线距离仅500米，方便使用。在这里，您既能登高望远，饱览生态画卷，又能俯身采撷春日山珍，收获一段清新自在的林都时光。易美区兴安植物园位于伊春市区，核心特色是游客可以一边采摘，一边欣赏鞑子香花。易美区兴安岭植物园内绿意葱茏，蓝天澄澈，鞑子香花开遍野，夕阳下古铜色雕塑点缀其间，风景秀丽，被誉为网红摄影胜地。春季林间自然生长着刺嫩芽、蒲蒲丁、蕨菜等山野菜，游客可一边漫步花海，一边体验采摘野趣。卫生间距采摘点直线距离仅100米，极为便利。在这里，您既能采撷春日山珍，又能定格满园春景，收获一段有吃有看的林都时光。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距离市区67公里，这里的核心特色是全品类的山野菜采摘。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是体验山野菜采摘的绝佳目的地，在专业向导带领下，深入林间识别并采摘蒲公英、鹿药、四五加、蕨类、柳蒿芽等丰富山珍，每一株野菜均采自纯净森林，让您零距离感受大地的春意与馈赠。景区配备舒适住宿、生态餐饮及清洁的卫生间，采摘归来即可品尝地道山野风味。无论是团队建设还是亲友同游，九峰山都能够提供安全、便捷、原生态的采春体验，带您收获健康与快乐。铁力市桃源湖景区距离市区148公里，它的核心特色是采野菜与赏温泉一站式结合。在桃源湖景区湖畔林间，亲手采摘品种丰富的时令山珍，蒲公英、刺嫩芽、蕨类、柳蒿芽等应有尽有。更特别的是，采野菜与赏温泉一站式结合，采完鲜嫩山野即可泡汤放松，惬意十足。景区同时提供规范安全的亲子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在自然课堂中认识植物，学习生态保护。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小团体踏春，桃源湖都能够满足您对健康、趣味与舒适的期待。来桃源湖采山珍、泡温泉，收获一个元气满满的春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中方在开罗宣言发表地建立纪念碑，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安装完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五四青年节来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回信全文另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3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

0: 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新华社消息，据中国驻埃及使馆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新华社消息，三峡集团3号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国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碗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三峡领航号所在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给安装和运行带来极大挑战。我们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新型细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多项新技术和新材料，使得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能够在恶劣海况下安全稳定运行。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工程师潘洪冠说，三峡领航号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达 2.4 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细泊定位。其中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国内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自身的弹性变形，有效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对装备结构的影响。其单根最大可承受1300吨的拉力，能够在海洋环境中长期抵抗腐蚀与疲劳，是我国在高端细泊材料领域的重要突破。在实现稳固细泊的基础上，三峡领航号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当风机日常运行时，该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进一步保障风机平稳运行。三峡领航号还为复杂海况下的电力输送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其首次应用的66千伏国产动态海缆采用波形结构设计，通过合理布置浮力块与重力块，加装防弯保护装置等措施，确保海缆在水中保持安全形态。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全国多地18人死亡。肯警方当天发表声明说，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约、马拉奎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毁坏房屋和农作物，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3号表示，经过3天搜寻，救援人员在俄远东马加丹州一座露天煤矿的山体滑坡区域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而据最初评估，可能共有8人被埋。 据俄媒此前报道，位于马加丹州的卡德克昌煤矿4月30号发

0: 发生山体滑坡，致多名矿工被埋。俄紧急情况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到
1: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狼入狗窝。
1: 辽阔的大草原上有一只大灰狼，它饥饿的时候不去树林里抓野兔，也不到地里去挖田鼠，偏偏喜欢去牧人的羊圈去偷羊。这一天，大灰狼又饿了。半夜的时候，他偷偷地摸进了村子，没想到他没找到羊圈，却糊里糊涂地钻进了狗窝。这下子可麻烦了，几只猎狗迅速地跳了起来，把大灰狼堵在狗窝里，一面向主人报信，一面监视着大灰狼，不准他逃跑。大灰狼躲在狗窝里，呲着牙，瞪着眼，还把背上的毛一根一根的都竖起来了，摆出了一副十分凶狠的样子。可是心里呢，却急得要命。
2: 哎呀，我可怎么逃出去呢？哎，咬了！我说兄弟们，别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现在是半夜，吵醒别人的睡眠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啊。
1: 这几只狗里面有一只最勇敢最有经验的大黄狗，他一听大灰狼要讲什么礼貌，禁不住哈哈大笑了。
3: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谈礼貌？是你深更半夜跑到我们的窝里来吵醒我们的睡眠，是你要偷偷溜进我们主人的羊圈，想偷走那里的羊，现在你跑不掉了，老老实实的接受惩罚吧。
1: 大灰狼一听惩罚两个字，吓得浑身发抖，
4: 可是他还是不甘心这么被抓住，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2: 兄弟别生气，我看出来了，你是这一伙的头，因为你长得最强壮，叫的声音也最响亮，佩服佩服。我想跟你们谈判，你一定是最胜任的谈判代表了吧。
1: 大黄狗感到十分好笑。
3: 哼，你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想跟我们谈判？
1: 大灰狼说，
2: 当然要谈判，你以为我是来偷羊的吗？错了，我就是专门来找你们谈判的。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是亲兄弟呀。你看我们长得多么相似，我们的身材，我们的牙齿，还有爪子。遗憾的是，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打来打去，有多少好兄弟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哎，真是让我们痛心呐。
1: 大黄狗说，
3: 您说的不错，也许在许多年以前我们真的是兄弟，可是现在

0: 太不同了，我们是人类的忠实朋友，保护主人的羊是我们的光荣职责，你们却一门心思要抢夺别人的财物，我们现在不是兄弟了。大灰狼听到有牧人跑来的脚步声，心里更着急了。
1: 亲爱的兄弟，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吧，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做朋友。
0: 我保证不会再来骚扰你们保护的羊群，而且如果需要，我会马上赶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羊。相信我，我们狼是最讲信的。
2: 大黄狗说道：“算了吧，只有人类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如果相信了狼讲信用，狗就会永远的失去人类的信任。”
3: 这时候，牧人们带着绳子赶到小小信箱。大灰狼为什么要和猎狗称兄弟呢？猎狗和狼在很久以前真的是亲兄弟吗？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4: 聪聪ABC，
3: 大灰狼想要和猎狗称兄弟，是想让猎狗把它放走。猎狗和狼都属于犬科动物，所以可以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真的是亲兄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我们应该承认事实，但是更要坚持原则。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开卷有益。宋朝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命文臣李昉等人编纂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种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55门，全书共1000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对于这么一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2-3卷，一年之内全部看完。于是这部书就更名为《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一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疲劳影响身体健康。宋太宗却回答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意思是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况且我并不觉得疲劳。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3卷，有时因国事繁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3卷《太平御览》，学问十分渊博，处理国家大事也能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所以当时读书的风气很盛，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赵普也孜孜不倦地阅读。

享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后来，开卷有益便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就会有益处、有收获。卷，是书卷的意思。

扑朔迷离。花木兰坐在织机旁，听不到叽叽叽的织布声，只听到她的叹息声。父母问她：“你在想什么呀？”她默不作声。后来她说：“女儿昨天看见君主的征兵文书了，爹爹年纪大，怎么去当兵呢？”父亲对他说：“当兵是老百姓的责任，我堂堂男子怎么可以不去呢？”花木兰坚定地说：“我愿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花木兰骑在马上，真像一位英武的少年郎啊。他辞别了父母，随军露宿在黄河边，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黄河的涛声响彻四周，又离开了黄河，行军到了北方的燕山脚下，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战马的鸣叫声远远传来，跋山涉水

过一道道关，跨过一重重山，才不远万里来到战场。静静的清晨传来打更的声音，战士的铠甲闪烁着寒光。花木兰与将士们出生入死，苦战了十年方才回来。花木兰凯旋归来，拜见君主。花木兰建立了丰功伟绩，君主奖给她许多珍贵财物，君主还要封她为尚书郎，她婉言谢绝了。花木兰再三请求能骑马返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年老的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相互扶持走出城来迎接。子子听说妹妹回来了，梳理打扮，高高兴兴地等候着。弟弟听说子子回来了，忙着霍霍磨刀，杀猪杀羊，要款待英雄归来。花木兰到家了，她急忙回到自己房里，脱下战袍，换上女装。啊，这么漂亮的女子是谁呀？花木兰的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对兔子贴着地面走，怎能分辨出雌雄来呢？扑朔，爬搔，迷离，眯着眼，扑朔迷离，形容事情错综复杂，不易分辨清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